0: 时的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青春之番要开车的话你得注意了，点赞啥，虽然说你想吃咸菜嘛，对不对？这大伙儿啊，很多人不知道能吃到张明月做的咸菜，我告诉你哈，这就是一种荣耀，那是一种幸福。哎，为什么呢？那是米其林大厨给你做的咸菜，那个不一样啊。这道菜那你就扒了一点，你往那个米其林餐厅里边一放，那至少得是千元级别的，那都是。对不对？品级不一样，朋友们啊。何况说这一下就送你一斤呢？价值连城，无法用价钱来衡量。用银子的话，你看得多少两银子？看得是唐朝那钱的银子。千金难买这一斤咸菜，我告诉你。好了啊，说就说到这儿。就点赞就完事儿了，多认真的，说一千就真往一千上点，只要要你的热情就行。说当初啊，这个人背井离乡的时候，他对乡亲们说，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说的你看豪情壮志。后来他回到了家乡，其实就想向乡亲们证明一下，混不好也是可以回来的。说明明是个富二代啊，我自己上班挣钱，明明可以开豪车，我可以，我却每天挤公交，明明可以靠脸吃饭，而我自己努力着，这就是我和明明的区别。爸爸是谁呀？之前咱讲过这富二代这个事儿，只要这个孩子叫富二代啊，到了上班年纪他还是以富二代为标签，证明他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哎，说小时候呢想买方便面，那个时候方便面你知道方便怎么吃吗？先给它捏碎会儿，就是那个华丰三鲜一面啊，一定得是这个牌子的。捏碎了，完了呢，把调料包撒进去，哗哗哗摇一摇，哎，摇一摇，然后就开始吃。剩下最后一点的时候，你把它倒在手里边，然后左手倒右手，左手倒右手，把多余的调料粉给它抖了掉，哎，差不多的时候，你就把那最后一把咔塞嘴里头，哎呀，然后再把手给舔净了。我就想问问，就这套吃法，咱直播间里边有多少人干过？那时候没有什么小浣熊啊，没有什么小当家啊。就刚才那个，它不是一个笑话，你知道吧？哎，那是一种情怀，那是一种情怀啊。华丰三鲜一面，咔咔咔给它捏过碎了，哎，调料往里边一撒，然后开始晃动袋子，哗哗哗，相当于把那个调料拌匀了。关键啥？精华在于最后一把，最后那小把，哎，左手倒右手，你把那个调料倒着，要不然调料太齁，是不是？啊，最后调料没多少了，一下子，你看。这一捧哈，一小把这塞嘴里呢。但是呢
你尽量这最后那一把呢，你别仰头直接啊往嘴里边就那么一倒，那不行，是不是？那样容易呛嗓子。我们一般都是塞一下子，完之后呢，就用舌头直接啊划了一圈完事儿。啊，那个茶壶经理说，那时候没有油包，现在我连油包我都吃。现在，那时候只有干粉，是不是？没有那个油包。哎、那油包怎么办？油包要挤里头，完也晃啊。没试过这个。

说有个科普小知识啊，科普小知识，说直升机在飞行的时候，它的机身温度特别的高，所以为了散热呢，人们在飞机顶上安装了一个超大的电风扇。你这么说我们能信吗？但别的不说哈，直升机底下真凉快。这么一说就好像凸显我做过似的，老凉快了啊。真的别说那直升机底下凉快啊，就那小无人机底下也凉快。

说第一次相亲呢，到地方之后啊，这介绍人呢就把这个相亲这二位的情况互相介绍了一下，介绍人呢人家你看这种情况之下，人就回避了，于是呢介绍人就出去了，就留下这两个单独谈话。男的就说了啊，刚才介绍人说了，说你今年呢23了，那我看你不像这么大岁数啊。完了，这时候呢，这时候这个女孩心里边就觉得挺开心，啥意思？说我不像那么大岁数，哎呀妈呀，那是夸人年轻啊。没想到这男的接茬又说了，你说都像你这么大岁数的女孩子，这怎么还穿衣服这么老土呢？就猜到有反转啊。反转呢也不是那么老套，是不是？有一次嫌穿衣服呢。说小玲有一个毛病，这一上课呀，这小玲就爱睡觉。下课的时候呢，就让同桌就碰他一下啊。结果上课的时候啊，这老师发现小玲睡觉，就突然让他回答问题。那同桌呢也就碰了他一下，这一碰不要紧，这小玲伸了个大懒腰，然后从后门出去了。这个就请问一会儿他该如何应对呢？

说去楼下的小超市里边买烟，结果呢给老板50块钱，哎，买了包30的，哎，老板呢找给他40块钱。哎，当时小伙愣了一下，然后拿着钱赶紧走啊，就听见老板的后边喊的，哎，小伙，就假装没听见。三步并作两步，两步并作一步，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这就到了家了。到了家里面，手里面攥着40块钱，高兴坏了。哎、一看，阎王拿了。老板未必反应过来的是钱找错了，可能就是希望他把烟拿走。嗯，但有时候呢，咱也是做贼心虚啊。

0: 说媳妇声称啊要减肥啊，结果呢有一天这老公半夜去厨房的时候就发现这媳妇正在偷偷的吃着一块蛋糕啊，一看见老公他非常慌张
1: 啊，哦，亲爱的，我正在吃明天的早餐，你要不要一起吃啊？

说呢，有天早上啊，看到一个哥们儿迟到了。当时呢，这老师就问这个说：“你为什么迟到啊？这什么原因呢？这次什么原因啊？怎么的？这上学路上又堵车，堵自行车了是吗？”哥们摇摇头说：“不是，老师，主要这么回事，就是早晨出门的时候吧，雾太大了，我这走的也快。”这就没看着学校，走过站了。有时候这大雾可真是啊，有好几次真的上班的时候呢，遇到大雾啊，这开县政府去了的。就没来过我们这儿的不知道我们这都是什么，就道路设计的是吧？真的就到我们单位这条小道，你要走小道的话那跟迷宫差不太多。你到我们单位门口没有直接通的道，我告诉你。我们单位这叫优处，曲径通优处嘛，是不是？但我们这也不是禅房。感谢维宝家居这老朋友过来点赞来了，这是想吃咸菜这是。感谢维宝家居啊。眼瞅着今天呢，你看这个加班的，不是，咱不能叫加班，咱得叫串班、串班的看起好节目、马上到8:15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都是串班的人。希望大家伙礼拜六上班也快乐。你看咱今天不一样，走了一个礼拜六的红毯。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0: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播出中的老歌。
1: 是什么？
0: 经常听我老歌节目的朋友，听过这首经典的老歌哈，知道它的原唱来自于方季韦的《爱情的故事》，但是呢，可能听了这么半天，会觉得这个声音，有点怪怪的哈，它不是原唱，而且呢，可能这个唱歌的水平和功力啊，也逊色很多。这是这些年来我主持老歌节目以来啊，喜欢的这一些经典的老歌单曲。那么今天呢，也正逢是2026年的哈10月10号啊，今天呢是9月初一，星期六。虽然这个周六哈，我们所有的上班族依然呢还要坚守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呢，我们依然要保持着活跃的那种心态。今天给大家做一期 QQ 的专场好吗？不管你听过我去录制的哪一首歌，其实每一首歌都有瑕疵哈。就像我们呢去这个 KTV 去唱歌，唱歌呢这是我们的一种喜好哈。但是呢演唱的这个技巧和水平虽然逊色了一些，但是只要参与啊，只要参与哈。来吧，这首歌是爱情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叫愿赌服输。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啊。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 QQ 的专场啊，虽然是不同时期的啊一些老歌的单曲，也希望呢跟大家共同的感受哈、啊、那个时代我们听过的一些经典的歌。如果你会唱的话啊，希望你在开车的路上哈、啊、上班的路上，包括在家中哈、啊、你做家务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当年我们听过和学唱过的这些歌。那这首歌呢叫味道啊，这个味道呢应该录制的时候录制的很短，应该说不很不自信的一首歌，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啊。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徐小凤哈，当年在央视春晚当中的那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去看央视春晚，听到的这首歌和学唱这首歌时候的记忆。所以你可能听到的哈，我去翻唱录制的这些老歌哈，每一首歌都挺有年代感的哈。而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我第一次听邝美云的歌啊，名字叫《唇印》，来吧。我还记得这首歌是我在车里面用手机录的啊，但传到了现在这是全民 K 的啊这样的一个软件里面，然后大家来听一听啊，这首歌《唇印》。

早晨上班的路上，忽然感觉到风里面有了秋天的味道。哎呀，匆匆忙忙的哈，这一年，哎呀，居然快要过完了。时光呢，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哈，从来不会提前告知我们，也从来不会为谁去停留。等我们从忙碌的烟火，还有琐碎的生活里面回过神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四季轮回已经悄悄的翻篇了。我们即将迎来的就是整个冬天。有人说，世间所有的人事儿哈，都如天气一样，就是有的事儿呢，是那种慢慢热起来的，满怀着期许。曾经以为呢，你会岁岁长久，热烈不散，但是有的人呢，真的就是渐渐的冷淡了，渐行渐远，不知不觉真的就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所以说，太过忙碌，太过执着，总在犹豫的人，我们一定要活好当下哈。每一首歌其实都是每一个时代最好的印记，那在时代的歌声里，让我们重新感受着那种年轻。而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应该说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来吧，听听这首《渴望》。

嗨，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今天是周六啊，以往呢今天是播放录音，但是因为国庆节休假串休，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继续为大家来直播服务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依然可以发布信息。发布的信息类型呢就是不变了啊，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门市、场地、库房、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直播热线的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打这两个哪个都可以，可以查询信息也可以发布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上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柔美的客户端来进行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添加

0: 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招聘一名厨师。
0: 嗯，中餐的吗？大众菜的？
1: 对，中餐，大众菜。
0: 哎，好的。
1: 能常干的，
0: 能长期工作的。
1: 对，地点在井下。
0: 嗯，太平井下。
1: 工资7800。
0: 7800元。嗯，
1: 对，每个月有一天公休，如果要是不休息的话呢，就也给钱。
0: 月休一天，不休给钱。
1: 对对对。
0: 好的。
1: 电话是150-4278。
0: 嗯。
1: 2551。
0: 您电话是150-4278-2551是吧？
1: 对，地点在井下。
0: 嗯，提供吃住呢，还是说要附近的人员？公吃。
1: 没有住的地方。
0: 那就是
1: 公吃。
0: 公吃，好的，那我懂了。
1: 对对。
0: 嗯，给您标注上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嗯。

0: 来关注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呢，是盘山县的德胜镇四台子村县城招库房管理员一名，要求男性，品控一名女性，还有腌制主管一名男性，还有男操作工若干名。具体的详细情况可以咨询电话17604274455 1760427445517604274455，微信同步。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卖一台轩逸经典。
0: 轩逸经典，嗯。
1: 嗯，全车原版。
0: 嗯。
1: 棕色的。
0: 哎。
1: 检车到2027年2月份。
0: 嗯。
1: 嗯。带天窗大屏的。
0: 哎，好的。
1: 嗯。
0: 里程多少啦？
1: 里程12万，
0: 12万公里。 嗯，好，
1: 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87-187-0426。
0: 嗯，
1: 7155。
0: 187-0426-7155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
0: 嗯，好，再会。

兴隆台聚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午险和意外险。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呢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详细情况您可以拨打电话189-0987-5990 189-0987-5990 189-0987-599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吸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联系。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的农活，会做饭，并且能吃住在厂子的。待遇方面呢，共计是4500元。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的。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2000元，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中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年龄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大概的月收入是6000到7000元左右。招聘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5000到8000元，年龄方面55岁以下皆可以。以上所有工作岗位都是可以供食宿的，地点都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请您和徐先生联系啊，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盛华苑8期6楼，是电梯楼，88平，2室1厅1卫的格局，三朝阳的。楼下呢就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内东西呢都给带着的。详细情况您看房之后可以再议价啊。电话的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下一条信息，潘金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是4000元，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是6点，冬天呢是5点半下班。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以及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就近分配。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0: 佛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蕉业有限公司要招聘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钳工学徒，工资面议。钳工学徒呢，主要是开三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的，包吃住。厂区内呢，食宿方面都是齐全的。联系电话158-427-118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主持人你好，哎，我是那个新龙台一个文具超市外队。
0: 新龙台区的文具超市外队。
1: 对，
0: 嗯，
1: 面积60平左右。
0: 嗯，
1: 哦，电话呢是159-427-1375，有意者可以打电话面谈。
0: 159-427-1375是吗？
1: 对。
0: 大概在新龙台区的什么位置？
1: 新龙台区实验小学。
0: 实验小学的附近哈。
1: 对，实验小学附近。
0: 嗯，妥了，没问题。
1: 好
0: 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嗯。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咨询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找唐先生联系。

0: 拥你。
1: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主播你好。
1: 你好。
2: 我也售房。
1: 售房，楼房、平房。
2: 楼房。
1: 嗯，您介绍一下。
2: 鹤香小区。
1: 兴隆台区的鹤香小区。
2: 对，学区。
1: 哎，好的。
2: 三楼。
1: 嗯。
2: 楼层是三楼。
1: 哎。
2: 嗯，老式装修。
1: 嗯，好的。
2: 售价是55万，131平，
1: 售价为55万，对吧？
2: 啊，有商量，对，
1: 可以。

0: 语。
1: 好的。
0: 电话是13709876362。
1: 电话是13709876762，对吗？
0: 啊，对对对，找孙女士联系。
1: 孙女士联系哈。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好嘞，再会。
0: 再见。

0: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的这条信息是招聘出境的主播，任职要求呢要热爱汽车行业，情怀老车线上线下的销售，具体内容可以面议，年龄不限。形象大方，普通话流利，表达流畅，镜头表现力强就可以。底薪是6000元，在家提成。工作时间为晚8:30到11:30。地点双台子区精细化工产业园区内工作。联系电话是04276572999，65729999，6572999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那个新龙台区有个楼房出售。
0: 售楼，新龙台区哪个小区的？
1: 在那个长湖。
0: 长湖小区哈。
1: 对，他那个是步梯的6楼，完我是3楼。
0: 步梯的3楼，一共6层。
1: 对对对。
0: 嗯，好。
1: 然后那个是3室2厅1卫。
0: 嗯。
1: 93平。
0: 嗯。
1: 对，那个它是属于实木装修。
0: 嗯。
1: 装修挺好的啊。然后那个出售是25万吧，
0: 25万元，好的。
1: 对，然后留个电话。
0: 嗯，
1: 13188556018。
0: 咱电话是13188556018，对吗？
1: 啊，对，谢谢主持人啊。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再见，
0: 再会。

0: 好，以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卖楼。
0: 嗯，介绍一下。
1: 新城御景，那个五楼。
0: 嗯。
1: 83平。
0: 哎。
1: 装修的。
0: 嗯。
1: 电话。
0: 嗯。
1: 13998709859。
0: 13998709859是这个号吗？
1: 啊。
0: 好的，那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同时也提醒您，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话呢，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查看了。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手边信息呢你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发几次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啊，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怀抱。对外出售一辆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的，行驶了17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呢无水泡无火烧也无重大的事故，而且是保时表的，要价为65,000，车辆上价格可以再小一些，电话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

来看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呢是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是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 181-0427-4-2 181-0427-4-2，找朱女士联系。

盘山县的德胜镇四台子村现招聘库房管理员一名，要求男性，品控一名，要求女性，还有腌制主管一名，男性，男操作工若干名。具体的工资待遇呢是面议的，详情您咨询电话176-0427-4455 176-0427-4455 176-0427-4455，微信同步。

其中。新龙台聚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以及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详细情况呢，您咨询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1: 说好的3年不见面。
0: 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均可，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会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盛华苑87六楼电梯楼，88平，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楼下呢是实验小学，楼下呢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里的东西呢都给带着。联系电话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会继续为各位服务。那稍后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会为大家来服务发布信息，同时也提醒大家38159393918169，稍后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咱们一会儿继续给大家服务。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我招聘保安员。
0: 招聘保安员，您说。
1: 招聘30名保安员，要求58岁以下，必须有保安证。工资是2850。
0: 2850元。
1: 工作地点在辽滨。有班车接送。
0: 哎，好的。
1: 同时呢，我还招聘一名客车司机，就大客车司机。
0: 大客车司机一名。好，
1: 有3年以上驾驶经验，早晨就是早晨6点到9点接送保安员，
0: 早上6点到9点接送保安员的啊。
1: 从兴隆台到辽滨，
0: 兴隆台区到辽滨，
1: 对，9点就结束了。
0: 好的，
1: 他可以回家。我那个工资呢是3000块钱，
0: 月薪3000元哈。
1: 对，
0: 好的，
1: 留部电话133-133-3237。
0: 1139。1333-3237-1139，对吧？
1: 对，谢谢主任。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哎。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
1: 我找个打井的地方。
0: 好，您说。
1: 找个打井的地方。
0: 嗯，有什么要求？
1: 没事，要求光吃光住的。
0: 要求光吃住。您年龄？
1: 63。
0: 63岁哈。
1: 嗯。
0: 好的，那电话是多少号？
1: 139-9874-4545。
0: 139-9874-4545是吧？
1: 对。
0: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下一条信息是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交业公司招聘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招聘钳工学徒，月薪面议，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内呢食宿齐全。有意者电话联系，号码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唐先生，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招聘出境主播，要求热爱汽车行业，情怀老车线上线下的销售，具体的内容呢可以面议，年龄不限，要求形象大方，普通话流利，表达流畅，镜头表现力强，薪资呢底薪是6000元，在家提成，工作时间是晚8点半到11点半，工作地点在双台子区的精细化工产业园区，联系电话04276572999，65726572999，65726592999。

出售一辆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直呢都是上班代步用的，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目前全险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也无

0: 重大的事故，而且呢是宝石表，要价65000元，价格可议，请您和刘先生咨询看车，电话的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问一些那个擦车用的那个托盘儿。
0: 嗯。
1: 那就是木头的也行，塑料的也行，铁的也行。
0: 嗯。
1: 就擦车用的托盘儿。
0: 好的。
1: 谁有话我就联系我，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9。
0: 嗯。
1: 4275。
0: 嗯。
1: 5634。
0: 159-4275-5634是吧？
1: 和微信同步啊。
0: 好的，没问题。
1: 嗯，好了，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好，各位听友，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您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今天是周六，我们正常直播，然后明天周日，周日的时候就是播放录音了啊。3815939和3816939。下一条信息是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小区的7楼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求购两台那个搅拌罐，就是水泥罐的车。要12立的。
0: 水泥搅拌罐车是吧？
1: 对，要12立方。
0: 要12立方的，
1: 那个。
0: 嗯。
1: 啊，对，然后那个手续齐全的。
0: 嗯，好的。
1: 车型不限。
0: 嗯。
1: 完了，有卖的给我打电话。
0: 行，看车再议价，好吧？
1: 看车议价。
0: 嗯。
1: 我留个电话，电话是156-6873-6678。
0: 您电话是156-6873-6678，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主任。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还有库房、冷库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是朱女士。

0: 会醒来。
1: 潭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现招聘库房管理员一名，要求男性，品控一名，女性，监制主腌制主管一名，男性，男操作工若干名。联系电话的是176-0427-4455，176-0427-4455，176-0427-4455，微信同步。

下一条信息，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是送家电的。月薪是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联系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再来看下一条信息，新龙台聚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的，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那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也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详情咨询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好的，看时钟是9:57:23，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啊。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稍后呢，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同时呢，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在下周一的时候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发布。那就这样啦，周一见喽，拜拜。

0: 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

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

他们把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建在了一口井上。老先生看着我低头不说话，笑了说，你们这一代人呢，去的地方比哪一代人都要多，看见的东西比哪一代人都要少。你去了日称商，看见了柜台啊，看见了那些摆设，没有看见那张汇票背后的一套把商业信用变成物理防卫体系的四层密码。那个是比法律还沉的人心托付，你走在南大街上看见了店铺和游人，没有看见脚下的青石板是乌龟的脊梁骨，两边的屋檐是46卦的卦象，整座城市一直活了600年还在呼吸的灵兽。你站在了市楼拍了照打了卡，不知道脚底下埋着一口井，是先有了这口井才有了这座城，是先定了心脏才长了身体。你不是没文化，你是没戴眼睛。那天从他家出去啊，坐在车里就没发动，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白去了，我花了钱，我花了时间，我以为自己看个明明白白，看来连门我都没摸着。回到家之后，我在网上搜平遥，搜日升舱的密押，搜金井，搜龟形的城池，搜出来一堆零零碎碎的文章，东一句西一句，讲不透说不全，看得心里更空了。翻出手机，打开那条几十个赞的朋友圈，盯着那句不屈死刑看了很久。大概过了3-4天吧，我又去了一趟老先生家，我说，您给我指条路，我不想再次睁眼瞎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个，叫符号中国古镇。当晚我翻开第一章，讲的就是平遥。书里有一张这种俯瞰图，把整座乌龟的形状标记得清清楚楚，龟头、龟尾、龟爪、龟背，旁边写了一行字，平遥古城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龟形城市，72条蜿蜒巷拟似了它的龟甲纹，工匠用街道在城池内布置了64卦。我盯了那张图看了很久，后背一阵发凉，不是吓的，是自己终于看见了自己踩了2天的那只乌龟，600年来一直趴在那儿，我骑在它的背上，还问别人古城有什么好逛的。因为你要是真的是看上去的话，它跟平常的古城没有什么两样，还都是那些打卡的东西，甚至可能多了一点人情味儿了，就是四面八方传来不同的声音，在打着那个古法的花生糖。这书里啊，不光讲的是平遥，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16座古城，一座座抛开你来看，丽江没有城墙，因为纳西族的土司姓木，木字加一个框就是困，所以他们不修城墙。整座城是一个敞开的怀抱，像徽州古城的核心不在老街上，在每一个宅子的天井里泗水归塘，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是一个家族的气运流转。你去南方看好多的那些大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那个它的房子是一进一进的嘛，那么在这个正堂中间四四方方的会有一个排水沟，然后水呢，一旦下雨的时候从屋檐落下，是在这个排水沟里往中间去的，这真的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像凤凰古城的灵魂也不在吊脚楼啊，在沱江的水位上，涨一分则成危，退一分则成枯，整座城是活在水面上的，每座城都有自己的活法，每座城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看成了一个样子。老先生说，这本古镇最好搭配另两本一起看，一本叫《中国历史名城》，一本叫《中国古寺》。他说，古城的根在正，古城的魂在商，古寺的眼在心。你看了平遥，知道了一座官府的城怎么活，你再去看周庄乌镇、西递宏村，就知道什么是枕水人家，什么叫耕读传家，北方的大气和江南的精致。

在这里展现的一览无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智慧。你看懂了古城和古镇的烟火气，再去看闲空寺为什么挂在绝壁上，大足石刻为什么把地狱变相刻在山沟里，独乐寺的观音为什么低着头，你就全通了。那不是宗教，那是古人把说不出口的恐惧、愿望和慈悲一刀一刀地刻在石头上。三本书全是那种彩印的，都是那种石牌图，大家可以真的在这个画面当中啊，你去吃懂每一个故事，然后你再去看，那个时候可能你就瞪大了眼睛。我们现代人缺的真不是钱，也不是时间，缺的就是一套把自己家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的这些故事。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任何一座古镇、任何一座古城、任何一个古寺面前，你就不会只是一个快按快门的人了。那些砖、那些瓦、那些几百年的石头和木头就变得栩栩如生，它可能安安静静地等了你很久，总觉得你可以看懂它们，但是其实我们真的不懂啊。我就记得去山西的时候，去到吕梁，当时有两个大院值得我们去选择，一个是王家大院，是当时在商界当中盖的最大的一个院，另外一个就是乔家大院。乔家大院虽然可能在规模上不如王家大院，但是我一直是心有执念的，因为曾经看过乔家大院的这部电视剧，包括啊，老佛爷曾经到过那儿，留下很多的这些痕迹，就是因为那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如果你看的话，包括导游跟你讲，都是在讲说，哎，这里边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故事。只有你印象深刻了，你在对照着一砖一瓦的时候，你才能明白这里人的生活气息是什么样的，甚至你能看出那种 3D 立体的感觉。你会知道乔致庸当年怎么在这里打理每一笔生意，你会知道他那个银子到底藏在哪儿，就是每一个你的好奇会在这种历史的痕迹当中让他去复原，这是真的不一样的穿越的感觉啊。可能有了一定的年纪吧，现在包括到一些城市的时候愿意去看博物馆，因为里边都是这些历史沉淀下来沉甸甸的东西，岁月磨合的东西啊。

当你看的越多，你心生的敬畏就会越多。老祖宗怎么那么的厉害啊？谢谢世界赠予我们的那么多的奇迹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这几年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共鸣，就是不容易。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说现在生意难做，钱难赚，大家都很焦虑，包括各行各业都很卷啊，大家都有这种共情啊。有一天就是我们会看到身边的人很拼很拼的人。最近几天我们在聊什么天呢？因为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他们在不同的行业在打拼，可能我们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那么累啊。现在孩子们在一些大的公司，包括这些比如说去进行算力的，包括这些网络的这些公司，看起来说啊，你看人家年轻人现在多厉害，可以啊，这个上完大学之后去那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啊，然后可能挂着胸牌过着那些我们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生活。你不知道这背后那些孩子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家里有个妹妹啊，在这个知名的大企业上班，我跟她说，我说姐，有一件事要跟你沟通，等你不忙的时候我们再说。她说姐，没有不忙的时候。包括昨天跟同事聊天，她的孩子已经被分配到了那些大公司，我们找到的共同点是他们压根儿就跟牛马是一模一样的。那些算术，那些算力，那些数码压得每个人都已经喘息不过来。如果周末但凡有一点时间，最亲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迎大伙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有一天晚上跟朋友约饭啊，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搞工程的，酒过三巡，话匣子就打开了。他给我讲，前阵子陪一个大人物吃饭，他没说大人物是谁，只说他一辈子都是仰望的存在，称之为高人。席上不知道就谁提了一嘴，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好管，95后00后脑子里不知道在想啥。大家纷纷附和，开始吐槽，只有那位高人全程笑而不语，只是慢悠悠地喝茶。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放下茶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啊都没看懂，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90后，也不是00后，而是80后。一句话，全场安静。朋友说当时他也一愣啊，80后，我们这代人上有老下有小，被社会毒打的已经没了脾气，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不都是一个个被房贷车贷孩子教育压得喘不过气儿的标准的中年人的版本吗？高人说，你们看80后，觉得他们普通平凡，甚至有点认命了，但是你们把时间拉长到40年，再往后看20年，你们会发现80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也绝不可能再有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空前绝后的最后一代。朋友复述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带着光，我听着也来了兴趣，最后一代这帽子可就太大了。怎么讲呢？高人伸出了三个手指，他说80后身上有三个独一无二的断层，这三个断层塑造了他们极其矛盾复杂又极具韧性的人格，也注定了他们这辈子是承上启下却又两边不靠不断自我拉扯的一代。首先第一个断层是精神断层，80后是最后一代闻过理想主义气味的人，他们出生的时候空气里还飘着集体主义的余韵，他们的小学课本里写的是赖宁，是雷锋，是奉献，是我的理想当一名科学家，他们相信努力改变命运，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好人有好报，这是他们世界观的底色。但他们长大的过程又是被中国市场化商业化最狂飙突进的30年，一夜之间理想变成了你有多少钱，情怀变成了这东西值钱吗，奉献变成了你是不是傻。他们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小相信的那一套被商业浪潮拍得粉碎，然后沙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叫现实的城堡，这个过程太痛苦了。比他们年纪大的60后70后，很多人的思想转变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或者占据了关键的位置，他们对旧时代有多留恋，但现实的转换他们是受益者。比他们年纪小的90后00后，出生在一个商业逻辑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的时代，他们不谈理想，只谈搞钱，不聊情怀，只聊变现。他们没有精神包袱，轻装上阵，规则清晰，目标明确。只有80后卡在中间，一边是戒不掉的理想主义情怀，总觉得人活着得有点诗和远方，另一边又被现实反复教育的不得不承认金钱和利益才是硬通货。所以你看80后特别拧吧，他们是打工最玩命的一代，但心里又鄙视资本家，他们最渴望财务自由，但是真让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大部分人又做不出来。他们会为了一部老电影，一首老歌热泪盈眶，怀念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转过头又得为了几百块钱的合同跟客户磨嘴皮子半天。这种精神上的分裂和拉扯是刻在骨子里的。我的那个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猛地点头啊，他说公司里有一个80后的技术骨干，能力非常强，跟着他很多年了，前几天有一个工厩来挖人，薪水直接翻3倍，他都觉得这哥们儿肯定要走了，都准备好欢送宴了，结果那哥们儿没走，理由很简单，老板你对我不错，这几年我家里出事你鼎力相助，我现在走了我不仗义。朋友说他当时听了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感动，另一方面也觉得这哥们儿傻。3倍的薪水啊，换个95后第二天就得提离职，交接不存在的，
这就是八零后的傻，一个不合时宜的仗义。这种傻在商业社会是致命的，但这也是他们身上最后一点闪光的东西。高人说，这个精神断层让八零后普遍有一种道德洁癖和怀才不遇的孤独感，他们很难完全融入一个纯粹的商业环境，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纯粹。他们是中国最后一代的精神贵族，可惜生错了时代。确实如此啊，我们这代人总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看短视频里的光怪陆离觉得没意思，看直播间里的声嘶力竭觉得太吵闹。不是我们跟不上潮流，是我们打心底就不认同这种玩法。我们的精神故乡留在了上个世纪，但我们的肉身却必须在这个世界披荆斩棘。第二个断层叫技能断层。高人说，八零后是最后一代拥有非数字生存技能的互联网原住民。什么意思？八零后的童年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快乐来自于一盘磁带、一本漫画、一个游戏机，或者是只是下午三点和几个小伙伴在那个院子里踢一场足球。他们会写信，会查字典，会用算盘，会自己修自行车，会自己换灯泡。这些技能在今天看来毫无用处，甚至有一点可笑，但这些是他们接触、感知、改造物理世界的最初方式。他们知道的一个东西是怎么被制造出来了，坏了应该怎么修，他们对过程有体感。而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互联网大潮铺天盖地的就这么来了，他们又是中国第一代将互联网全面

便应用于工作和生活的群体。从瀛海微时空到 QQ、MSN 到博客、微博，再到今天的微信、抖音，每一次的浪潮他们都没有错过。他们学得很快，用得也很溜，但问题来了，他们在数字世界永远比不过00后、90后这些数字的原住民。人家出生在罗马，他们是辛苦跑到罗马。人家把互联网当空气和水，他们把互联网当工具和桥梁。这个根本性的差别导致了在网感、创意、玩法上80后永远慢半拍。所以你看，很多80后做自媒体，内容很深度，质量很高，但是就是火不起来，因为他们的表达方式还是前互联网时代的逻辑，起承转合，逻辑严密，娓娓道来。而现在的互联网要的是爆点，是爽点，是3秒钟抓不住你就永远失去你。80后学不来，或者是。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啊，又没死了。您说多少次了？年纪轻轻，真是多灾多难。他这一辈子犯贵人，您还别不服这个劲儿。我们在一生当中也不例外，往往在最为难的时候能遇上贵人。哪怕他办一件事说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一个女道姑把他给救了。月平明白过来，跪倒在地给人家磕头，谢过女道姑救命之恩。现在年轻人呢，老也分不清什么叫道姑，哪叫和尚，哪叫尼姑，我这那有什么难分，脑瓜剃得溜光，不管男的是女的，那是尼姑跟和尚。尼姑没头发，必须得六根清净，不管男的女的。那这个和尚属于佛教，佛教呢是舶来品，进口货。这个道教呢是国产的，地地道道的国产。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得留头发。拢发包巾，头上戴道冠，就不戴道冠，转个嘴儿，拿簪子一别，男女皆如此。女道士就是女道姑啊，也是留着头发，拢发包巾，也戴着道冠，身穿道袍。月亭一看，这主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双垂飘带，身穿南绣平襟大红的道袍，腰系丝绦，一瞅清水领，出家人不行抹粉，不行化妆，如果描描眉吧，擦擦口红，抹点胭脂，那不行，那犯了戒律，就是清水领本来的面貌。看得出这个女道士能有个三十五六岁吧，中年人，就在那儿坐着，稳如泰山，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不过挺慈祥。如果要是年轻的时候，就这个女道士是个漂亮人，就现在也好看，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但是稳的也看得出是个大个儿。月亭不敢多看呢，看了一眼给人家磕头，人家也没客气，乐呵呵在这等着。月亭行完了礼，女道士才说话，年礼平身，徒儿给月大侠看错样。月亭一瞟，管我叫月大侠，知道我是谁，规规矩矩坐下。月大侠受惊了，不过到了我这儿，你放心，平安无事。是，多谢救命之恩。我的，是不是找你的铁伞和宝剑？
4: 正是，
3: 一点都没丢。我已经叫专人给你保管起来了，你躺在那儿背这些东西也不方便。来呀，给他取来。不拿了，月亭不放心呢。月亭拿过来一看，铁伞背上，特别是湛卢宝剑拽出来看看，一点不差，敞亮。宝剑还侠背上，这心才放下。吃点东西吧，这阵你心里头没底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来呀，给他准备素斋，咱们一起吃，我们都用过了， 你不必客气，吃吧。哎，月平还真饿了，那大碗的面条、花卷、馒头、咸菜，还给他炒俩鸡蛋，这就是优待。月平顾不及的许多，就是大碗面条造了三碗，六个花卷，俩馒头，把那鸡蛋把什么的全吃了，吃完了也见了汗了。谢谢师傅赐餐。嗯，吃饱了吗？吃饱了，撤下，都撤下去了，水沏上了，开始唠嗑了。月亭啊，事情真巧，贫道晚去一步，你命休矣。是，我知道，但不知道那帮人哪里去了，都跑了。我要不是为救你，我绝不能放过他们。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他们钻了个空子，是逃之夭夭。
4: 哦，
3: 哎呦，那袁三爷，哎，别说了，老花子袁明脑袋没了，人头被他们抢走了，尸体已被贫道派人掩埋了，我留下了记号，将来你们起尸之时，我可以派人做向导。多谢师父慈悲，敢问师父尊姓大名？没那个必要吧，问我不问我有什么用啊？我乃无名少姓之辈，只是你记住我的记号就可以了。你来看，一只脑门，月亭不敢正眼看人家。您这丑人也是有尺寸的，没事老往人一脸上钉，那玩意儿没程度，没规矩，就用眼一扫就得了。但这只借灯光仔细一看，这才发现闹了半天在女道士二眉的正中，正好这地方长了一颗佛顶珠。什么叫佛顶珠？像手指肚那么大，溜圆，一颗红痣，红痣就是那红痦子，红色的，在这儿。不知道的寻思，摁的红色，他在这摁的不是，天然的，他发骨啊。哦，月亭这才注意，记住贫道的记号，江湖人称鹤顶朱红，鹤顶朱红啊。哦，您是谁？鹤顶朱红，哎呦我的个妈呀！月亭二次站起来，扑通跪下。闹了半天，您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乾坤第一剑，你是鹤顶朱红老剑客？怎么听说过？我师父不止一次跟我讲过。起来吧，起来吧。看来三峰挺有意思啊。又听一听，什么三峰？哟，这口气可真够大的，管我老师叫三峰，听得出不喜外。你看咱们说话也是一样，不带姓，光说名，透着亲切，你带着那个姓就显着有点客气。

三丰俨然好像三丰的前辈，或者是跟张三丰同辈，而且交情不外，这才用这种口气。岳平不敢深问了，坐了一会儿，岳平站起来，老人家幸蒙搭救，感恩匪浅，只是我公务在身，我打算告辞。你到哪儿去呀？宝剑我得到手了，我要还要赶回周家坨，到阴阳教见一缺道人，我准备用宝剑前去换人，我们有三个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岳平啊，你够天真的，你有把握用这口湛卢剑把人换回来吗？那我就说不清楚，反正打赌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平儿，别忘了，人间充满了狡诈和虚伪，说是说，做是做，那阴阳教的人向来说话不算数，恐怕这次也不例外。傻孩子，他们在使唤傻小子，你把剑弄到手未必能达到目的。那请老人家指教，我该如何呢？时也，命也，运也，一切都是老天安排的，贫道不便泄露天机，随遇而安吧。你就看着办吧。岳平不敢深问，但是一看这天呢快亮了，老人家，我打算告辞先回去了，不管怎么地我也得试试。妈妈，我话还没说完，虽然你没有受伤，精神上受点刺激，你的毒气尚未排尽，恐怕将来还有复发的可能，贫道还得给你继续治疗，住到庙上吧。我没事儿。不行，住到庙上，那我得住几天？少说三天。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恩公啊，我实在心如火烧，片刻我都不想留，我家里的事太多，我这一失踪大伙不定多惦记呢，我着急回去。说三天就三天，听我的。来人，把后院收拾干净，叫他居住。每天我还得给你推宫过雪，往外排这种毒气。下去吧。喂，不敢说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女道士的面前，岳平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特别拘谨，人家稍微一沉脸儿，自己就没咒念。哎呦，这怎么回事？人家好像个猫，他好像一只耗子。听凭人家安排吧，住了三天，推宫过雪，天天给他排气。其实岳婷觉着感觉良好，什么事也没有。可盼到第四天，吃完早饭，岳婷进来了。恩公，你看我这回恢复健康了，没事了吧？我打算告辞。岳婷啊，你说你回去干什么？用宝剑换人质？倘若阴阳教的人说话不算数，你怎么办？那我就跟他一死相拼。就你这点能耐，跟阴阳教的教主一死相拼，恐怕你都不是护法的对手。你要有那两下子，何至于摔倒在地？何至于贫道前去救你？我再问你，倘若南宫玄、北宫月照样使用含沙射影，你拿什么来对付？这你差的多呀。这两天你知道贫道我正在想什么吗？你想什么？我在恨张三丰。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

0: 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女道士老剑客鹤顶朱红，了不起。到后文书，咱详细再说他。他说呀，把他最没能的那个小徒弟给叫来了，年轻的小伙儿，20左右岁，乐呵呵的，跟月亭俩人见了面了。鹤顶朱红就说：“今天我叫你跟月大侠比武较量，哎，你呢好好练着，把你学的最得意的招法，今天都抖了抖了。”让你也看看岳大侠何许人也，也跟人家好好学学。谨遵师命。不过我心里头有点没底，跟岳大侠伸手，我有点紧张。哎，没出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嗯，怎么心里还紧张呢？另外，我可告诉你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多加谨慎，谨遵老师之命。准备吧，岳大侠，愿意吗？哎，岳平心说：“我哪有心比武啊？这不坑人一样，我恨不能累生双翅离开这个地方。”就是鹤顶朱红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又是个老前辈，不得不听人家的。另外，岳平从心眼往外不忿，觉着鹤顶朱红太狂，他觉着自己了不起，你那个徒弟还最饭桶的拿出来跟我比划，太小瞧人了，年轻人嘛不服，所以也想比一比啊。刚要伸手，慢，你们俩过来，站在贫道面前，我有几句话讲说清楚。说吧，你们俩听着啊，比可不能白比，咱也打个赌，世间上的事儿不打赌都没有劲儿。你们俩怎么打赌呢？岳大侠，比如说你赢了小徒，你把他给赢了，我就把他送给你，终身做你的奴仆，跟随你左右，一辈子服侍你，你可愿意？
3: 哎呦，这我不敢当。
2: 不，贫道话说一句，绝不更改。相反的，如果你不是我小徒的对手，岳亭啊，你就一辈子做他的奴仆，明白吗？形影不离，你得服侍他，他就是你主人，你是他的奴才。这么大赌你敢吗？给。岳平一听，这太苛刻点了吧。一旦我输了，我做他的奴才，成了仆人了。切，他怎么想出这么个招来？怎么样啊，愿意吗？他那徒弟乐呵呵说话。师父，您这一说我心更紧张了。我要能收岳大侠做我的仆人，真是修来的福分，但愿如此吧，我没有意见。平儿，你呢？
4: 哇，好吧，同意。
2: 哈哈哈哈，但愿咱们说话一言九鼎，绝不更改啊，不用立文书了。我就是见证人，我就是裁判，咱这事儿可定下了啊！到了时候可不准反悔，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好了，下去。那我们怎么比？先比拳脚，先比拳脚，后比兵刃，最后比暗器，就比这三样。嗯，你们做好了思想准备，下去吧。
4: 是。
2: 就他那个徒弟，你看乐乐呵呵的啊，成！ 飞身行跳到院里，

0: 一转身占了个上风头，双掌一塌，身子就站好了。岳大侠，请了。
1: 呵，
0: 岳平把铁伞宝剑摘了，叫专门人看管着，周身上下一身轻，小岳平腾身也站好，请吧。女道士看着，准备好了啊！我说开始就开始，预备，开始！嚯，一声令下，就见他那个徒弟身形转动，围着岳平先转。先转这大圈，刷刷刷刷刷，岳平看着他，岳平心说这什么招？这是越转圈越小，越转圈越小。岳平在里边转小圈，转来转去，岳平有点烦恼了，心说光转又不伸手，这什么意思？自己有点沉不住气了，先发制人，往前一跟步，通天八卦掌啊！嗨，头一招是天河道泄，单掌如刀，奔这年轻人顶梁便击。年轻人说了一声“来得好”，闪身把岳庭掌躲开了。再跟着年轻使了一招卧看巧云，双手一着地，两条腿就揉起来，又叫顺风扯旗，啪，双脚扁踹，蹬岳平的鹰面骨。小岳平脚尖点地，腾身纵起，双脚蹬空，一个鲤鱼打挺蹦起，往前一干步就是一掌，单撞掌打岳平的花盖穴。岳平滴溜一转身，使用出第二招的地裂山崩，又是一掌。年轻人滴溜一转身躲开了，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倒在一处，啪啪啪，揉揉揉揉揉揉揉，几个照面，岳平就见了汗了。
1: 哎呀，厉害！
0: 怪不女剑客说了，说他这个徒弟不含糊，果然有两下，举手投足干净利落，身子之快令人不可思议。
1: 怎么那么快的身法？
0: 好像幽灵一般，看得见你摸不着啊！岳平这下可提高警惕了，心说刚才这个赌不应该打，一旦我输了，我成了人家的奴仆了，我说话得算数，奴仆就失去自由了，就得听人家的，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终身为奴啊！我怎么给我爹报仇？我本身的事情如何去完成啊？一着急，脑门子有点见潮了，使用出自己的绝招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式，那乃是张三丰的真传，铁伞怪侠古来稀也告诉他如何使用，今天可真卖了力气了。尽管如此，岳平就觉着这仗打得过瘾，打得舒服，筋骨那么得劲儿。这个仗打得还过瘾，一伸手对方就趴下了，当而无畏呀，偷眼观瞧，就见这个年轻人谈笑自然，始终是乐乐呵呵的，一点都没泄气，越战越猛，越战越猛。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难分上下，打到了多少回合？300回合。那些女道士啊，全来了，三四十号，有站在角门的，有靠着墙站着，乐呵呵看着。

0: 不这么盯着。女道士在这坐着，倪一峰的眼睛瞅着，后来一看，差不多了，停，停，撑撑，两个人各自飞身行，跳出圈外，一收招，全累得不轻。一收了招，岳婷的汗当时下来了。那个年轻人也呼哧呼哧直喘，退在一旁。你们俩听着，休息片刻。刚才比武的结果，你们俩是势均力敌，平平啊，没分胜负。为什么叫你们比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尽量发挥你们各自的特长。我看都抖了个不得灵了。岳婷的通天八卦掌果然不含糊。三丰没少花功夫啊。我徒儿五祖点穴拳也堪称一绝。你们俩是旗鼓相当。下一次比试兵刃，做好准备。两个人休息了能有十分钟吧，汗消下去了，再跟那年轻人一转身回屋取家伙去。岳婷没拾铁伞，一下腰把湛卢宝剑拿过来，心说今天我就拾拾宝剑，五行八卦剑我觉着比那铁伞好使唤。下腰之后把宝剑拿起来，一摁崩簧，宝剑自动弹出，嘎巴嚓亮。宝剑一瞬，再看这个院里，刷刷刷刷刷刷刷，瑞彩千条，夺人的耳目。这把宝剑太阔了，七彩的光芒照在人脸上，一道红，一道蓝，一道黄的。岳婷提剑在手，提剑穗，在这等着。这会儿那年轻人从屋里头出来了，拿着黄绫子包着，来到这把这黄绫子抖了下去，在里边撤出一口刀来。岳婷看这口刀，刀苗子就那刀头吧，二尺二长，刀把能有一尺八长，赤金的刀盘锃明刷亮的，刀盘跟镜子一样，把那么长，用牛皮筋拴着，后头有个钢环子，钢环子后头有那么长的红绿绸子条。再看那刀身，能有一巴掌宽，放着蓝光，一闪一闪的，跟镜子相似，是冷气逼人，叫不上名来，可以断定是一口宝刀。年轻人提着刀过来，师父，您下令吧，什么时候比？慢，徒儿岳婷，你们可听好了啊！比兵器不同于拳脚。兵器上可没戴着眼睛，你们俩各自手提宝刃，碰上可就完了，你们要格外多加谨慎才是。明白明白，准备。岳婷飞身经跳下来，使了个冲天一炷香，把宝剑准备好了，人家提刀在手，眼睛瞪个溜圆，做好准备开始，唰！两个人身形转动，脚下迈着滑步，眼睛盯着对方。这个眼睛是至关重要的，眼神盯着眼神，寻找机会发动进攻，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走好了不远了，那个年轻人首先发起进攻，搂头盖脸一刀就劈下来， 一道寒光唰，年轻人还喊了一声：“岳大侠，接刀！”血溅长背。岳霆一看，一道寒光来了，闪身，哎，一翻腕子，用宝剑压刀背儿，嘎楞压住，使了个薄草寻蛇，剑尖往里一递，在这儿，歘，扁这年轻人的梗嗓子。年轻人抄刀往外一架，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宝剑崩出，身形一撞个，刀剑并举，又倒在一处，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说的时候都挺谦虚，伸上手了谁也不客气。这个女道士有点坐不住了，站起来。留神呐，千万注意，有点担心。院里是鸦雀无声，那些女道士以袍掩面，有点紧张。哎呀哎呀，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哎，什么意思？有时候那个刀贴着岳霆的脑瓜皮刷过去，有时候岳霆的宝剑围着这年轻人的脖子直转圈，刷刷刷刷刷，两团白雾越战越激，杀了个难解难分。刚打到的100回合左右，女道士一看行了，停停，两个人跳出圈外，一个收刀，一个撤剑。再看那脸全累得绿了都。岳霆心说这家真邪乎，好快的身法，也就是我呀。全神贯注，要上点年纪眼神盯不住，今儿非吃亏不可。好阔的刀法，如果我没猜错，使的是八卦万圣刀。我过去老师教给我，这就是八卦万圣刀。不过人家使的刀花更新颖更独特。那个年轻人跳下去之后收刀，看了看岳霆，喜心眼儿，挑大指称赞巴掌，不愧是岳大侠，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行，两人心里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这回多休息一会儿，让他们俩喝点水，休息完了收刀收剑。岳霆把剑匣拿过来，宝剑一床，然后放在旁边，人家把刀裹好了送到屋里去了。这回把暗器都拿出来了，岳霆有暗器有啊，平常老不使用，老师说的清楚，暗器是防身的，不到锦官劫要的时候不能使唤，这玩意儿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巴巴老扔暗器那算什么能力，这是防身的。今天女道士提出来了比试，其中有一项比暗器，怎么办呢？就得比了。岳霆带着3把飞刀，也叫火龙刀，把3柄刀先让女道士看看，我就3柄刀啊，不带毒，把3柄刀插好了。再看那个年轻人有3只火龙镖，拿出来比划比划，然后带在怀中，都是3对3。你们俩听着啊，这可是暗器啊，暗器上可没有眼睛，格外的留神，哪个要不谨慎，当场就得毙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

0: 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

0: 前期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 冠名。

0: 明播出。
1: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98，8959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哈，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你说现在这日子过得多好哈，你就不用说别的哈，上和平饭店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还吃一顿，你心咋那么大呢？你就搁家整点小咸鱼，吃点高粱米水饭就得了，还上和平饭店鸡头白脸吃一顿，你没等鸡头白脸呢，都给你打的鸡头白脸了都。别说吃了，那我价格我是不知道，我就趴窗户看看，那保安都给我拖，差点没扔到黄浦江去，吓屁了，当时回头就跑。你看在咋那地方，咱说心里话，那过去那青红帮啊什么的，过去传说当中的哈，解放前的时候啊，那上海滩那大人物混的，那锅那正经多的馆子，哎。可乐都50，可不是咋的？那这可乐，这什么可乐50啊？啊，就是外边卖2.5一瓶那个。人家告诉你了，明码实价，对不对？你也别犟，你到那，你吃不起你就别打听，你兜里有几个钱儿，你心里还没数吗？你往里瞎穿的啥呀？是不是？我这心里咱有数，趴门口一看。我门口都没到，就到窗，他那这个在一楼那大餐厅，哎，我就趴那看看，保安就过来了，滚，就这么动静啊！当时我，哎，我想报警来的，我一看警察都不一定能。

能管了他，我请他拉倒吧，别给警察同志添麻烦了，咱们赶紧撤。现在日子过得多好哈，哎，你每1亿人里边有一个人一天写出一首来，一天就14首，你这玩意儿，你架不住人多哈，哎，你山峰山峰等，你管咋的？这歌那正经玩意儿，因为自个儿鼓秋的，这不是抄的啊！现在这玩意儿咋说呢？也都没人说，也没人管了，完了还都抄的吧？还都理直气壮的呢，哎呀哈，那家伙偷来的锣使劲敲啊，生怕别人不知道，完了还犟，你谁也犟不过他，还反正也是他连脸都不要了，你他妈你真还真就犟不过他，嗯，首推马建涛，嗯嗯。山峰山山峰，看他天不长地不久，管他天不长地不久。嗯，马建涛还有个女的叫什么夏呀？嗯，现在，嗯，这两大特色，原来咱们中国的流行音乐这边就有一个特色，嗯，唱点错别字什么的啊，哎，嗯。就最经典的就是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嗯，王菲老师唱错了，那玩意咱说心里话，咱就当没听着，就已经有人又得犟了，又得说，哎，你犟那干啥呀？谁不念错一个字儿啊？啊，你知道那意思就得了呗。哎，我就可愿跟这样杠精唠嗑了，跟这样杠精唠嗑，永远话题没有尽头。完了，这又出了个伊能静啊，伊能静把他以前那个作品又给翻弄出来了，嗯，是那个什么啊，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是不是啊？嗯，羽扇纶巾，英姿勃发，伊能静小玩意儿也不怪人家，咱们宝岛台湾那边来的歌手啊。唱个羽扇纶巾，完了又出来杠精犟来了，那唱错一个字两个字能咋的啊？哎，这样的杠精我就愿跟他唠嗑，唠不完的唠。最有特点的是哪个歌呢？就李宗盛有一首歌哈，那这首歌怎么唱来的？什么我不能自己，那个字应该念不能自已，我那当当的不能自已，多想看看过去，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相依，那什么歌呢？那是我这老头也和时代脱节了，嗯，完了有一个女歌手给唱的。什么？我竟痛哭的不能自己，呵呵啊！漂洋过海来看你，对对对，长山河来看你，我竟痛哭的看着你远去，我竟痛哭的不能自己。哎，当时我听了这啊，关键还有人跟着唱呢，唱的一个字都不差。呵呵嗯，那又得有人犟了，哎，那玩意没分清呗，嗯。你干啥呢？你分不清啊？那玩意属实单挑单扒拉出来。

这些，还有那个汪峰那个哈，汪峰那更狠，哎呀，都是他作词作曲的。什么，那个销魂蚀骨的蚀骨，那个竹给打成个竹骨啊，竹骨，哎，我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多念两天书，那玩意能咋的？现在都义务教育。我不是贾团长，你要是贾团长可毁了，那咱这个节目可能就是有玄学了。来，那个少杰呀，赶紧发动车，赶紧咱们车上300。你说这些人完了还在支支巴巴都要写歌，你像马建涛也行，人抄歌，你写不了，我拿 AI 现在那时候也是没有，那时候但凡有的话他们也得用，现在有都是这什么呢，都是 AI 写词儿哈，你管他写的好坏呢哈，他不至于出错别字，完了这些人还得你惨，关键是。你谁读错呀？完了说那哎呀，那谁还有读错的时候呢？我们读错了咋整？那怕啥的？那查查字典，那个查字典它是多音字，那个羽扇纶巾那个纶也念纶啊，比如说青纶啊、涤纶啊，它当那个鱼线和网线用啊，做这个解释的时候啊，但是。特指的时候呢，就是啊，束头发的一种头巾。宋朝的时候常用，汉朝的时候也有，咱现在就不知道了，啊，现在没有了，现在一般的都是模特。那你还没招啊？我们号称是老师出身的啊，那家伙没啥事就整两句横渠四句的。是不是为天地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命，是不是啊？为万世开太平，那什么宇辉呀，叫董宇辉呀，啊，说是最有文化的人嘛，中国啊，最有文化的带货呢，啊，那你照着念呢，羽扇纶巾，哎呀，我的个妈呀！你要是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这帮人咋？他身边没有这个，你这帮人雇我去给你当个助理啥不行吗？你少给俩钱就行，我还不要那么多高工资，咱知道自个儿半斤八两，是不是啊？你找我去，我给你当个助理，你这个字儿吧，你整不准，不念了，行不行？那古代的什么，那这是苏轼的《赤壁赋》，什么《赤壁怀古》，你不念他行不行？念的你认识的。你念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不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你念跳点这玩意儿眼前的，你别整那高难的，他那也不算高难的，初中就学了那个，那是不是？赤壁怀，大江东去，是不是？千古风俗，千古风流人物，是不是？人家那玩意儿也不至于念错呀。你最重要的是你要说的啊，这个字念错了行，偶然的。可能他不太熟悉，上学的时候上这个念这个课的时候他逃学了，他请假了也行。你最后那句还有什么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你照念的咬牙恨齿的，哎呦我的妈，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还华发，哎呀，这咱们这知道华发呀。那小区华发一期二期三期的，他给念成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完了又有那些杠精又来了，那杠精来了之后，那谁啊，谁不念错一个字啊，又来了，就这样的人我就愿跟他讨论。歌曲的主要组成部分，歌曲那不就歌词吗？那歌词那都念错了，都念错了还写词儿干啥？大家伙都搁那哼哼就得了呗，你寻思啥就是啥。那谁说还有燕雀焉知鸿鹄鸿鹄？
啊，这个燕学燕之鸿鹄之志，那是

0: 北大校长，就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做过一期节目，啊，就我针对的不是校长念对了念错了，啊，校长念对念错了吧？这个倒，我们都能知道咋回事儿。但是你下边就这些杠精啊，这脑瓜骨是真硬啊，那个眼珠瞪得溜圆呢，就跟你俩犟啊。人家那个不，人家当校长，人是教物理的，教物理的，人这个对哪个某些字可能不熟悉，念错一个两个没事儿。那你说那玩意儿说的，那家伙都念错了，那都去当校长去呗。你我教物理的，我念错字行，那我还种地的呢，那我连物理都不会呢，我也去教物理行不行？教错了中不中？这样的人真多呀，啊，就是这个犟这个劲儿，啊，谁不出个错啊？谁都行，他不行，明白不？你是因为啥？你是北大校长。你是我可以犯，你可以犯，啊，我不行，我，咱主持人你这玩意儿你就是念字儿的玩意儿，就是说话的玩意儿，你啥说的全是错别字，你用咱干啥呀？是不是？那还不如让咱去养河蟹、查刀秧去了。嗯。就咱这样式的，关键是吧？你自己心里没准儿吧，你就别用这词儿呗，什么销魂蚀骨啥的，这再给你整成个主骨，这主骨，哎呀，他据说是也是北大毕业的哈，这玩意北大出人才哈，北大这些错字加到一起都能快出本字典了都。出生下生晚了，下生早点的话，康熙都让他们去编写康熙字典去了。人家说老 K 你犟那玩意儿干啥呀？我其实倒不是犟，尽量少点这样的，是不是？少点这样是，就让人看着没文化的问题出现，少点这样问题吧，能更好点，是不是？我们都力求完美嘛，追求工匠精神嘛，啊。少一点瑕疵，这哪是瑕疵，这都严重的问题，这都是。你看你管咋的，你看现在你要不得你咱就别写歌，你心里没数，是不是？有数的话就写的准一点的啊，是不是啊？你拿错别字往上凑，那谁不会呀？啊，也是，凑咱也不会凑，咱就不是那块料，快点歇着得了，好好的上个节目，给大伙唱唱歌。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看看外面的世界，山河多锦绣。这玩意儿好赖的歌，好坏他自个儿鼓球的，他不是抄的，那就行呗。现在不抄歌都是英雄。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那所以说这歌好听吗？你听惯了就好了。前两天前上一阶段天天呐，这帮听众啊，挣命的，哎，老 K 快来个岁月如笔写春秋。我是这多好听个歌啊，我这反正是人广场舞听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就是大家都喜欢的吧。还有些杠精说不管他写的好不好，我们愿意听就行。也这玩意也是个理儿，你也犟不过他，是不是啊？那个猪要在泥坑里打滚的时候，你要上里边跟他打滚去，这辈子也打不明白，是不是啊？你不管好听不好听，人家自个写的，他不是抄的。那个岁月如笔写春秋，我一唱怎么觉着这歌怎么这么耳熟呢？后来我一看，周华健又中枪了，你知道吗？但证明啥？证明老周头的歌啊，还是广为流传呐、传唱度比较高的，在人们这个心目当中，对音乐这个爱好的这个人呐、还是有心中有一定的地位分量的，所以说咱就别犟了，岁月如笔写春秋，抄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写没写原，他没写原曲是谁。就是谁作曲，有的人又犟了啊，那你看看那港台那歌星那不都是抄日本的吗？抄韩国的，抄外国的，谢谢，是抄的，但是人家标明原作者是谁，原曲是谁，后边填词是谁，这不知道吧？完了还能跟着犟，就这个劲儿，就这个劲儿是难练呐，就这个眼珠瞪溜圆呐，脖子给你更更的，那家伙，就你抽他一鞭子，那边马上撂蹶子都得踢你。最喜欢老周的《亲亲我的宝贝儿》，对不对？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噔噔噔噔噔，大海，我就会唱这几句。还是岁月如笔写春秋，完了又过气了。这帮人，这些广场舞这帮人吧，就是朝秦暮楚，始乱终弃。今儿就这歌，明天那歌，以前就是什么什么，山里红，什么这那，完了后来就改岁月如笔，这又换了，又换成山峰等等我。过两天还等他抄呢，还搀扶。搀扶，管他天不长地不久，死后又埋在一个山头。这词写的都绝了，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念天地之有有独创人而地下呀，地下。你看人东哥，十里平畴稻色黄，东哥侯三收割忙，鸡鸣旷野迎朝旭，岁永良田暮晓霜，晨踏清霜秦下地，暮随落日迎运归仓，耕耘一季中原梦，洗浴丰年福满堂。你看你东哥家收割了都得写诗一首。你看人东哥，你写的好坏哈，人不管咋地，人家啥呢，人家没有错别字儿啊，人家不干那没谱的事儿，要不就运悠长，要不就运悠长，你这样是但你省着犯错。这谁小方呢？别闹，小方还说啥呢？一切都是明日黄花了，都成为过去了。你这大江东去浪淘尽，属风流人物嘛，是不是？你看那都是过去时了，小芳，那就是呗。你当初上学的时候激励着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不是？我们这都平级班干部，是不是？中层领导在学校都属于，但是人家老挨打，家里没钱，没爹没妈的，打两下。这谁说的？关键是自个儿写的，
那可不咋，人关键人家那人那个什么山峰等等，我人自个儿写的，这一听就是，嗯，里边是不是、啊、浸印着人家的心血？哎，你这玩意旋律呢，也是人家不是抄的，人自个儿编的。那么鼓秋一首歌费劲呐、啊，啊，这没个三天五天下不来，你这抄那玩意快呀，哎。捋吧捋吧，头吧头吧，窝吧窝吧，嗯，这就是一首歌，拿出来就有时候还拿太快了，还自个儿还不会唱呢。那这个下午好，给我唱个《踏马寻花向自由》好吗？抱拳了，你抱拳了，你下跪了，我也不会。

唱啊，这又改了，这我这跟头马似的，好不容易把山峰等等我学会的，你就来个踏马寻花向自由。你这个唱快了好像骂人呢，踏马你这是啥前的歌啊，这是这又出了新歌了，这也忙活不过来呀，你这啥脑瓜一天能学那些歌啊，你看看，我说了吧，14亿人，1亿人里边有一个人一天写一首，一天就14首，那你说说，那你要天天这么学的话，你啥脑瓜子呀？我这都行了，我这都60来岁了，天天脑瓜转的都冒烟了，学的啊！你再说你光学会的不行，你还得有那嗓子嘛。然后就诞生了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是吧？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小芳啊，小芳。一唱小芳这歌哈，我就觉得这歌纯是给我写的。我们屯子那嘎达就有个什么，就有一条小河，也是在小河流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相遇、相识、相知。完了，我们唱着小芳，我就唱小芳，每天在我们大桥的桥头等他。但是小芳一去不回头了，小芳去哈市了，人家下海了，咱们还搁岸上站着呢，那不行。人家都接触外边的世界，是不是？山河多锦绣。完了，咱们在那老农村啥子，就是嘎苞米盖子呢。那时候连水稻都没有呢，那时候掰苞米呢还。后来杨艳芳，我一看杨艳芳，您这都走向外面的世界了哈。我一想，我也得什么，咱也不能被时代抛弃呀，也得迎头赶上啊。我就下海经商了，倒腾鱼，完了还好悬没赔了，这家那个年代赔10块钱呢，我的妈呀。我们屯子一个屯子的人都不一定兜里能掏出10块钱。小芳哈，这歌多好听，这歌啊！我看这怎么还有个 DJ 版的伴奏？我听的这个啊，这啥破玩意儿，不好听，闹闹听。

真唱的歌，那时候没有这首歌，我们那时候流行的歌是什么呢？那所以那时候哪有闲心唱歌？那八宝米都累的都淌汗喇子了，还唱歌呢？那时候文化娱乐生活不属于我们，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拧个大秧，顶多到过年的时候拧个大秧啊。平常你敢唱歌，那屯在屯子里那一瞅就是不务正业的，哎，你这非主流。当初呢，我小时候在屯子里唱歌那种感觉，啊，这不去演戏都白瞎了。

那谁说 K 哥，我给你写两首歌呗？你不用，你能抄明白就行。你写虎啊！现在谁还写歌？还给我写两首？我没那个闲工夫等。你赶紧弄现成的抄呗。你现在都流行，你必须还得抄的理直气壮，你腰杆得硬，这小脖得更着呢。我就抄了，能咋的？我叫借鉴借用。一共就那么几个哆来咪发嗦拉西，怎么的？我那难免有重合。哎呀，就这个犟这个劲儿哈，我没在跟前，我要在跟前，我非得上去撤这两个大嘴巴子。那全世界那老些字儿，那起名重名的那老多，那你咋没跟你爹重名呢？哎，这他犟那玩意儿，他能犟过我？就论犟，我是他祖宗都。啊，这个名好听，起重名了。那个歌那个名好听，起重名了。什么张王李赵的？那你爹的名也好听，我没看你跟你爹重名，啊，就那么些字儿，难免有重名。那你咋没跟你爹跟你爷重名呢？那谁说这话说的有水平没毛病？对呀，可不是咋？怎么他们没碰着我？那些主持人，谁到了一犟就蒙圈了？他们也犟不过他们，他们也是央视，也没人跟他们犟啊。哎，我一看上央视，这都能唬一阵子哈。我也明天我也去，不行，不敢唱了，岁数大了。我去，他们真不敢跟我俩犟，他一犟呱我就躺那嘎吐白沫子，我能讹死他。我央视的我讹了一个黄金时间段。

哎呀，还得唱唱人抄的歌吧？你管你咋地呢？你别说人抄这玩意挑那也挑那个也行啊，是不是啊？你挑那个玩意挑的都经典的抄，我那个农家小书屋整的那么好，他没人抄啊他。

我鼓励他们抄，我欢迎他们抄。这帮人都不抄，这玩意儿，哎，太险了。闹了半天，抄也是有选择的哈。

这歌也是抄的，那这歌也是抄的，但不招人膈应。这样来说词儿人家是自个鼓秋的啊，像那回事儿。这谁说啥？逗你玩那个词儿是你写的不？啊，那词儿是那不叫写的啊，那叫填词。曲儿是人家原来的曲儿。我不会抄，抄不明白。人家那个什么，那谁说这啊？你要去了和马建涛对着整，那星光大道就又火了。我那跟人对着整，那不是搅局去了吗？人家花那了些钱去的，你那边钱都收了，你倒是跟人对着整，那你咱包不起钱。这到时候不得问我要钱了？你别把钱我拿回来。这挺好的事儿，你就看破别说破，是不是啊？朋友还有的做。

0: 这玩意儿你给你说漏了，你到时候你是不是啊？人家这挺好个买卖，你不挡人财路呢吗？人挺好买卖，人做挺好，他愿谁抄去呗，他没抄我的。是，你凭啥不抄我的？你瞧不起谁呀你？这帮玩意儿抄完了你还，我都让你抄了你不抄，那些抄完了之后整的满身官司的，你们非得挣命，咋的？你瞧不起我啊？那谁，那马建涛真是情商高的没敌人。人家马建涛唱歌那啥都得加多少效果，加多少电音儿。但是他硬敢唱，完了说的你这是真唱吗？他不敢，因为他清唱的话那一下就露馅了，因为现场加电音儿加不了，只能后期制作的时候加电音儿。现场加电音儿很难很难。完了那个马建涛瞪了朱迅一眼。朱迅当时可能明白了，就是还有五分钟能唱一首，那还唱啥了？都27、28了，马上都不敢唱了，现在只能听个前奏。是非得我唱干啥呀？你听他们抄的人唱去吧。你马建涛一天出那了些歌，你都听不过来的听。你手机内存你都得加大。256的都得又加521的，完了这样式你那歌能存了他那些假歌。但是不能有真的哦，真的那个效果好，真的那个后期制作混编什么的，这一套下来那个容量太大。他那老 MP3 的，是 MP3 就听去吧，是不是？他们不好侠。什么他们不好侠？你这是啥意思？啊，sir，你是听人家歌得花钱吗？你舍不得花钱能行吗？你到我这占便宜，我听我歌是唱的也没那么好，但是我也没要钱啊。他们不好使啊，他们不好使，那是那你带着主观色彩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这玩意儿唱的虽然是不如那个录音棚录出来那个好，但是也行，咱没要钱呢，是不是？人家他你听一下，你管人真的真抄的还哪整的，哎，这敢收费呀。手写的没识别好，谁唠了现在还手写啥呀，直接往里说呀。手写的行，你没啥事练一练，你写字儿是不是啊？现在有些人好像，哎呀，现在一写字，我是用电脑用惯了，一写字提笔忘字，压根就不会写。上学的时候就因为那个字，老师就打多少回了，现在还没记性。那我提笔忘字了，你忘啥字，压根就不会。完了，现在全靠这个，全靠 AI 自动识别、自动组词。做词组是不是啊？没啥事，写写字行了。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不见不散。后天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

0: 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1: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 睡眠时氧气不足。

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重而言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重而言，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

0: 呐、鼻窦炎呐、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呐、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了车友，刮风下雨利息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建设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

0: 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您预算多少？这次是想增购还是想要换一台车？或者您看上哪台车呢？看一看这台车能不能达到你自己心里边所想象的那个好的方向。有人觉得开着好，有的人觉得是配置好，有的人说这对比啊得保值稳定一点。你所在乎的点是什么？再把你看上的车型说一说，咱们看看这台车适不适合啊。而不是一台车，这车行不行？这车可不可以？这车怎么样？这就跟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聊天似的，这人怎么样？挺好一人。这车怎么样？挺好一车。那这人哪方面挺好？就这车也是，这个车哪方面适合你？以前聊说这个买台车呀，就跟相亲一样，你得聊一聊你，你也得聊一聊这台车，看一看你俩匹不匹配。这车经常跑高速，有没有推荐的轮胎家用车？
1: 轮胎啊，对于咱家庭自用车来讲，品牌最好的还得是属于马牌、米其林这种轮胎。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就上这个马牌。正常来说，马牌轮胎比较中性，耐用程度包括稳定性极好。其次，剩下的像这个普利司通啊，还有这个东普啊、
0: 倍耐力
1: 啊，对
0: 呀、
1: 啊，这些车型啊，就是如果是 SUV 的话，都通常建议用这种东普轮胎。如果是家庭这种城市市区居多，偶尔跑高速的，现在咱们这些国产轮胎啊，基本上也都够用了。国产轮胎基本上现在来看，就是这些品牌轮胎的半价吧。就是一年10000左右公里市区通行，国产品牌。轮胎像朝阳啊、三角啊这些轮胎都可以用。
0: 好，传祺宗师纯油咋样？稳定性如何？
1: 稳定性没有问题，就是传祺这些车最早的这个 2.0T 啊，包括它这些混动，稳定性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新款的 NV200 适合家用吗？
1: 适合家用啊。NV200 这个车当年就是源于价格卖得太贵了，就是人们现在就是花个12-13万买这种微型面包，他有点不认可。
0: 是，
1: 对呀、啊，他从他设计理念来讲，他是偏向于商用。内饰设计比较简陋，配置比较低，他唯一的属性就是稳定。后期等到同一价位像出的什么 M6 啊这些车型啊，配置啊，包括内饰做工都比他好，所以家庭自用买 NV200 的很少。但是这次 NV200 的改款啊，如果是定价还是在10万左右，
0: 卖的还不行。
1: 还是
0: 不好卖。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种车型大伙总认为啊，它是一个微型面包。所以说家庭自用用的很少了。
0: 3.5八道跟2.7的哪个适合长期使用，十几年二手的？
1: 买3.5的吧。通常3.5的油耗啊，包括这个养车成本比2.7的稍微高一些，但是3.5的这个稳定性还有舒适性嘛，还得是3.5的
0: 动力也是。30万体制内人生第一台燃油车，整奥迪 A6 吧。
1: 体制内基本上讲就是奥迪、大众这些车型。是吧？如果是
0: 无系也行。
1: 对，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如果体制内年轻的话，你奥迪 A6 买个新款，
0: 新款 C9。
1: 对对，如果是买这个30万以内的话，你就考虑一下宝马五系。
0: 对呀，你这也看又时尚了，然后有端庄了。
1: 对的，
0: 一年5-6千公里 ，CRV 和途观荣放双擎能帮忙选选吗？
1: CRV 跟荣放双擎，
0: 途观
1: 还有途观、如果买新车啊，它一年多少公里？
0: 5-6千公里。
1: 5-6千公里，考虑到感受的话，你就上这个途观 L。
0: 对，
1: 整体的这个市区啊、驾驶啊，包括乘坐舒适度啊，途观还是要比它俩有优势。混动这些车型是适合一年公里数多的，是吧？这个时候其实你买混动有优势。
0: 是的，
1: 5000公里就买舒适度高的，开着好用的。
0: 这是家用 ES200 还是300好？那差他俩差10万块钱呢？
1: 那肯定是300好了。
0: 对呀、哪个好肯定是300好。
1: 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上300。
0: 对，
1: 300的动力还好。如果说是就为了省钱去的，就20万买200。
0: 对，这俩不放一块比。这个资金占的差的比例挺多的。30%快呀。家用一年这个说过了啊，君越这台车您感觉怎么样？尤其是2027款的，这个2027款以及2026款，他们是全球车型嘛？尤其是2027款，他们说没有 B 缸技术了，会不会更费油啊？
1: 你花这个价位16-17万买个这个家庭自用车，
0: 嗯，
1: 研究的太深了。
0: 是，
1: 是不是全球车型跟咱没有关系啊？
0: 嗯，
1: 说这个车必不必刚了？最早当年啊，实际上来讲，就是这个通用只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技术。
0: 嗯，
1: 对于四缸车来说，真的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 B 缸系统。
0: 对，
1: 是吧？还有一点就是，你 B 不 B 缸，嗯，行与不行，我认为你没有必要研究那么深。
0: 真的，
1: 你就花16-17万买一个征集的这个别克品牌的这个轿车，你接不接受？
0: 嗯，
1: 至于说它是不是全新车型，是826款，是827款，什么样的发动机，什么样的变速箱，跟买车用车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能影响你什么呢？
1: 嗯，
0: 包括这个 B 缸技术这件事情，本身基于这台车原来的油耗就正常。
1: 嗯。
0: 没有，就是没有省油的本事，也没有费油的道理。
1: 对，你现在有一点啊，就是你买车啊，既然现在出了27款啊，
0: 嗯，
1: 你改变不了人家当年这个设计风格跟设计理念，你就是接受不接受。
0: 嗯，
1: 如果不接受，那咱就下一位再研究大众的，是吧？发动机没改的，你就研究这些车型都行。
0: 你不还是喜欢它吗？喜欢它你就买，你不喜欢的话，你能找出千千万万个理由来。你不管是 B 缸了也好，不是全球车型了也好，哪怕它离你家远，你都觉得是个事儿。
1: 对呀，你吃大米还能研究它搁哪块地种的吗？用什么化肥吗？真的没有必要。
0: 研究你喜不喜欢就行了。
1: 对，
0: 不影响你。
1: 就是你完全自己本人接不接受二七款这个君越，
0: 嗯，
1: 能接受的话就不要研究其他的了。
0: 是的，2017年的轩逸经典手动挡带天窗原版原漆8万多公里能卖多少钱？
1: 2017年手动挡现在你正常卖的话就25000-26000左右吧。
0: 嗯。传奇商务现在超级混动能开得住吗？
1: 能。
0: 嗯。推荐 GL8 插混路上还是高山8呀？还是老老实实看 GL8 燃油啊？你要是家里能充电的话，就考虑一个 GL8 插混呗。
1: 对，如果是你家庭自用居多，市区行驶的居多，
0: 嗯，
1: 并且家里有这个充电的条件，一定买一个这个插混的 GL8。
0: 对的，
1: 是吧？如果说我这台车就以长途为主，家里还没有充电的条件，
0: 嗯，
1: 2.0T 的燃油要比它好得多。
0: 是的，
1: 嗯，至于说你买不买高山，就是。插不插混油不油的没关系，
0: 嗯，
1: 喜欢高山这个配置跟设计风格的，你就不会喜欢 GL8。
0: 是的，
1: 像你说的你就稳稳的就行了，
0: 嗯，
1: 要不买个插混，买个 2.0T 的这个纯油。
0: 2017年的轩逸经典手动挡带天窗原版原漆8万多公里能卖多少钱？
1: 25000左右。
0: 嗯，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先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证明您准备好了。
1: 嗯，
0: 塞纳铂金版，21款5万公里，原版原漆多少钱能买？
1: 21款的铂金版，21年应该是咱们还没国产，21年有这个进口2.5混动四驱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款配置的啊？如果是这款配置的话，现在市场价格大概在16万到17万左右。
0: 嗯，1年2万到3万，买油还是电好点儿？聊聊用车环境吧。如果纯市区里边你想来回跑的话，2万到3万也可以考虑个电的。
1: 对，现在来看，如果你超过2万公里，尤其你像这个2到3万公里的，
0: 对，
1: 从燃油上来讲，因为现在油比较贵嘛，
0: 嗯，
1: 其实买电车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0: 是的，
1: 剩下的看你的用车的环境，
0: 嗯，
1: 是吧？用车的场景，
0: 嗯，
1: 就是经常就在高速上行驶，你买油车它也不咋费油。
0: 是的，
1: 从这个电费来讲，从油费来讲。现在一般的像这种 2.0T 的这种车，
0: 嗯，
1: 大概长途行驶的话也就是6个左右，
0: 嗯，
1: 是吧？那油跟电也差不太多。
0: 是，
1: 市区居多你就考虑电的吧。
0: 对的，现在犹豫手里就8万块钱，是买个二手的油车还是买个星越的新车？买个二手的电车不行吗？
1: 现在咱们这个从销量来看啊，10万以下的车基本上都让新能源给抢了。
0: 对，
1: 吉利的星越呀，领跑的呀，包括这个海豚、海鸥啊，还有这个秦 PLUS 啊，
0: 嗯，
1: 基本上10万以下的车，大部分选择的还是选择以电为主。
0: 嗯，
1: 汽油车现在销量基本上是在10到20万左右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油车有一定的优势。
0: 嗯，
1: 现在来看，其实你要奔着省钱去的话，首先有一点，买这种电车你家里充电得方便。
0: 嗯，
1: 因为这种便宜的电车大部分续航是在300到400左右。
0: 嗯，
1: 那么你就经常考虑这个充电的这个时间， 允许的话，对，你就买这个纯电的或者混动的都可以。
0: 嗯，还有，其实是聊完这个，不是八万块钱的事儿了，是油车还是电车的事，
1: 嗯、
0: 还得是你这个人。
1: 对、
0: 啊，你是什么阶段？
1: 嗯，
0: 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啊，还是说家里边的一唯一台用车？这台车的话又承载着这个老人、孩子所有的用途。
1: 嗯，
0: 你每天每年的里程大概能有多少？
1: 嗯，
0: 人生第一台车也还是生活当中增购还是换购都有区别。
1: 对的，
0: 才能看你是买个啥样的小车。
1: 嗯，
0: 那你说刚毕。

0: 业的一个，那二手肯定是80000块钱买个二手的油车，整体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更完整一些呢？
1: 对的。
0: 2017年的轩逸经典手动挡带天窗，这说过了吧？
1: 嗯，25000左右啊。
0: 嗯，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1年10000公里以内买吉利的星越 L 揽星，还是买星越 L Plus？
1: 没有区别。这辆车实际上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奔着省钱去看新能源的，就是至于说买哪个品牌，只要价位差不多，剩下的都一样。
0: 宿营车是买小米鹏程探索版，还是买福特 T8 哪个好？
1: 完全两个风格。
0: 对，
1: 就是我认为这两款车啊，如果当为宿营车来讲，长期在外边旅居的，
0: 嗯，
1: 一定买一个福特的 T8，
0: 对，
1: 专门改装成这种宿营车的，
0: 嗯，
1: 无论是从这个
0: 功能、
1: 功能，包括这个空间、储能还用途上讲，
0: 嗯
1: ，T8 要比这个 N90 鹏程啊更实用。如果说我就偶尔、经常就偶尔
0: 周末呀、
1: 啊，周末出去宿营啊，像这种包括露营一下。
0: 嗯，
1: 你买个这个，并且这个车还是在上下班长时间自己在用，
0: 嗯，
1: 就买个小米的，
0: 自己平时也得开，偶尔出门出去玩，放假了呀，假期了呀，
1: 对，
0: 一家三口也好，自己一个人也好，享受享受这种宿营的小生活，
1: 嗯，
0: 买个小米鹏程，
1: 对的，
0: 已经退休了，享受生活了，这台车带你诗和远方了，福特 T8。
1: 对，因为 T8 这个车专门就是坐宿营车可以，
0: 对，
1: 你上下班通勤你不能天天开它吧，是吧，大小啊，包括这个噪音它没有舒适度，
0: 它开着没有小米鹏程好，
1: 它本身它是一个货车底盘，它是一个多功能用车，
0: 嗯，
1: 而这个小米鹏程啊是主要是用于家庭自用，
0: 嗯，
1: 其次就是偶尔周末呀，或一月两回呀，一回两回的出去露营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嗯，对。女士轿车推荐一下呗，10万左右油车。
1: 10万如果能看高尔夫，看高尔夫，
0: 嗯，
1: 再往上的预算就看看这个奥迪的 A3， 这种车型都可以。
0: 怎么看马自达增程？这没啥能看的呀。
1: 马自达增程这个车从出来我就很关注，
0: 嗯，
1: 就是因为卖的
0: 没毛病，
1: 卖的太贵，
0: 嗯，
1: 没有价格优势。它跟这个日产出这个 N70 差不太多，
0: 嗯，
1: 就是公里数，从品质上来讲是没有问题，因为马达这个增程啊，
0: 嗯，
1: 很多现在合资品牌这种新能源基本上跟咱们自主品牌车基本上在合作，
0: 嗯，
1: 因为马达它是长安的，技术方面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剩下就看价格了，
0: 增程器没问题，
1: 对的。
0: 5到6万买个 SUV， 省油点的有推荐吗？
1: 省油不考虑 SUV 了，
0: 嗯，
1: 你要奔着省油去的话，你就考虑这种轿车 1.4T、 1.2T、 1.5T 这种车型都行了，
0: 嗯，
1: 非要买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买大概什么样的吧，想省油的话你就看看大众这种 1.4T 的车型都可以，
0: 嗯，小米鹏程 N90 可以买，刚说完这个啊，这有一个23款的路虎发现运动能买吗？
1: 能买，
0: 23年2.5纯油亚洲龙豪华，行驶20000公里，大概还能卖多少钱？
1: 纯油的现在市场卖价大概在12左右。
0: 嗯，我看看排队这个，这等的打字没？要连线没呀？没有哈，啊。嗯，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连你啊。连线2步，一步是排上队，打字说要连线。嗯，看中了标致的408，可以下手吗？
1: 可以啊，就是标致这个车型，大伙都知道法系车市场上很小众，但是标致这个车就是从底盘来讲，同一价位的车没有它设计个更合理、用料更足的，开的比较好用。相对来讲，就是小众车型，维修成本稍微高一些，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0: 老款 CRV 2.4二手能买吗？有哪些优缺点？
1: 优点是便宜，缺点比较费油。就是想要这个大空间，要稳定性好的，不在乎这个油耗的，就买这个 CRV 2.4，尤其买个四驱的，超级实用。
0: 22年上牌的大众途岳 1.4T 中配，原本原漆，个人家庭使用，零出险，49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1: 7万左右。
0: 锐界混动，哈尔滨用车，10年15万公里，后期的故障率怎么样？
1: 没有问题，10年以后再考虑故障率吧。
0: 嗯。这车锐界的车，这个福特的车啊，稳定性还行，挺好的。
1: 现在来看，从耐用程度来讲的话，其实美系车无论是从发动机、从底盘来讲，要比日系车更耐用。
0: 嗯，
1: 就是福特的，我就总在大声讲嘛，因为福特这个混动技术啊，也是由丰田给它提供的，
0: 嗯，
1: 再加上福特这个硬料相对来讲要 比其他

0: 啊的更良心一些。
1: 嗯，
0: 所以说你买福特车除了油耗稍微高一些，就是你买不吃亏。
1: 对， CRV 2.4 二手，哦，有哪些优缺点？稳定。
0: 嗯，
1: 没了，这时候就稳定。
0: 对，优点是稳定，缺点费点油。
1: 对，
0: 嗯，
1: 啊，这个时代半雅阁的混动能买吗？有没有大问题？没啥，
0: 没问题。雅阁这个混动的这个传动效率是高于丰田的这种混动传动效率，包括从技术层面来讲，从混动从动力来讲，都比丰田要更好一些。你放心买就行了。
1: 对比一下 Q5 和 X3 的驾驶和乘坐感受。
0: 乘坐感受的话呢，肯定是 Q5 要比 X3
1: 稍微好那么
0: 稍微好一些
1: 吧。
0: 从驾驶方面，其实 X3 要比 Q5 什么好一些。
1: 是，
0: 对。其实现在来看，如果30万、27、8万买车，
1: 嗯，
0: 同样花钱一定要买宝马。
1: 嗯，
0: 剩下的是选奥迪。
1: 嗯，
0: 选奥迪原因是源于价格。
1: 嗯，
0: 是吧？你不便宜的话，你同样花钱为什么不买宝马？
1: 是的，这两台车你从外形风格上、品牌价值上、品牌感受上，你可以来筛选一下。
0: 嗯，
1: 不要比技术了，说谁比谁更耐用啊，谁比谁更好开呀、啊，谁比不出来，都是一个细小的、细微的一个差距，
0: 嗯，
1: 影响不了咱任何的事情。女士轿车，56岁退休，用量不大，那整个卡罗拉双擎得了，卡罗拉就行了。
0: 嗯，对呀，你看你年多少公里吧。
1: 对呀，
0: 嗯，
1: 10万左右的油车那位是不是？
0: 对，
1: 23年4月份的比亚迪宋 PLUS DM-i 110续航的21款，57000公里实表能卖多少钱呢？黑色水箱换了。
0: 水箱换的话大概不超过3万块钱了吧。
1: 嗯，来 Model Y 一家三口家用能买吗？周边溜达。
0: 太能买了，
1: 正好吗？
0: 对，其实这个 Model Y 这个车作为年轻人家庭自用的车啊，我非常推荐。首先你花30万买这个车应该是条件不错。
1: 嗯，
0: 还有一个就适合你一家三口没事啊，周末到处是溜达，这个
1: 周边的城市
0: 这个使用环境。
1: 对呀，
0: 因为
1: 几十块钱溜达一圈。
0: 对呀，你要不是你像假如说你现在去大连是吧，你不着急咱周五晚上走，
1: 嗯，
0: 就开着就走了。你不着急不走高速的话，到那基本上有40块钱电够了。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 Model Y 这个车还有啥优势呢？如果是孩子小或是你两口出行的时候，这个车完全可以住到车上。
1: 对，
0: 这空调什么都不是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Model Y 我认为最适合年轻人的一家三口在用车。
1: 嗯，挺好的啊，买什么版本买标续就行了。
0: 对，
1: 我认为反正我如果买 Y 的时候，我要不然我就买标续，
0: 要不买
1: 要不就买顶的 YL 的。
0: 嗯，
1: 我就这两个，就这两个头，没有不卡中间。
0: 对，
1: 嗯，比如多花点就长续了呀，什么四驱了，四驱又不是什么刚需是吧。嗯，这有啥来着，看一看啊，一年最多5000公里，高速居多，买宝马 X3 2.5 合适吗？
0: 合适，便宜，现在25、6万落地了吧。
1: 嗯，想买家用车不知道怎么选择，你家有多少钱你告诉告诉我。你家有多少钱，你现在有什么车，你想花多少钱。时代万雅阁混动没有大问题啊，传奇宗师纯油落地大概多少钱
0: 不知道。
1: 哪个版本，它版本太多了。新款的 i60 就是家用，东三省跑，每年3万公里左右，不考虑什么面子，跑销售用。优缺点是什么？
0: 优点是便宜，配置高。 i60 这个车你在11、12万买这个什么你想要的配置基本上有了，空间也够用。安这个车除了电池续航稍微有点差点，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1: 嗯，15万以下，一年也就7000公里左右，能帮推荐一个 SUV 吗？纯油的，不考虑国产，
0: 不考虑考虑合资吗？十五万左右，
1: 探岳、昂科威 S 啥的不都行？
0: 探岳、昂科威 S、本田的 CRV，
1: 对，
0: 丰田 RV 四荣放，这车型15万以内，家庭自用都可以。
1: 2017年的奥迪 A6L2.5，10万公里，多少钱能买？
0: 2017年你买的话，现在买基本上9万多就能买到了。
1: 2019年的 ATS-L 6万公里，一字板钣金，补漆，换前后杠、前挡玻璃，4手护，62000能买吗？不考虑油耗，
0: 不考虑油耗可以买。
1: 这车就油耗大了。
0: 对，其实还有一个，就你这4手护，还有这车使用状况。
1: 这6万公里能真吗？
0: 对，如果是6万公里保真， 就是你前后单独换的，就是单独的保险杠。
1: 嗯，
0: 过了四手啊，记录权也没有。

0: 问题，你买个2019年的高尔夫，你还得花多少钱？
1: 是，
0: 对吧？这个车除了油耗高，剩都不是问题。
1: 这6.2万价格合理吗？
0: 合理，我就想嘛，你6.2万的价格，你其实买个2019年的高尔夫就得花这些钱嘛。
1: 嗯。然后它的油耗市区里边是，
0: 我开的话，在市区的车都16、17个油。
1: 嗯，
0: 就 ATS 这 2.0T 的，以前这 LTG 发动机，动力是好，刹车啥也都好，静音程度也好，就是油耗偏高。
1: 对，
0: 因为美系车这个 LTG 这个发动机啊，大部分为什么动力好，就是靠这个大的喷油量。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省油车型。为什么后期出 LSY 的发动机？他让他带臂杆的，
1: 嗯，
0: 想方设法让他省点油，
1: 是
0: 对。后来你就是既然省油了，动力肯定也上不去了，
1: 嗯，
0: 是吧？故障率也会高，所以说呢，你要喜欢这种，动力好，不考虑油耗，你就开就行了。
1: 美系比日系耐用吗？
0: 耐用，
1: 嗯，不是比日系，没有比没有日系，就是
0: 日系正常来说就是稳定性要稍微好一些。其实日系的车的优点，第一是稳定性要比其他的能稍微好一些，其次日系车的维修成本要比其他车型维修便宜，这是普通老百姓愿意选日系车的原因。
1: 对，
0: 考虑到品质的话，没人选日系车。
1: 嗯，
0: 你买这种美系车是品质最高的，开着舒适性安全性也是最高的。所以说呢，想省钱买日系，想要品质的话，看美系，看德系。
1: 嗯，新款 i6 方向盘、小屏幕、真皮座椅、宁德时代电池、四门电吸都被升级没了。然后呢？
0: 你不是愿意卷价格吗？就是价格卷，基本上你现在，我昨天看一下新上市这个海鸥二代
1: 啊，
0: 仪表都没有了，
1: 嗯、
0: 就剩中间一个小屏了，
1: 嗯，
0: 是吧？你电池我是换二代电池也好，啥也好。在这个相对比较卷的年代，为什么会越出越便宜，是吧？包括咱们当年
1: 卷价嘛，
0: 对呀，某些车型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上市的时候前几天卖的，像用某某某品牌的电池，卖着卖着，你说供应量不够了，又用什么什么电池，价格卷的时候，其实难免把这些所谓你想要的重要的东西给你缩减掉的。
1: 亚洲龙买二手还是新的？想买春游的，
0: 想买春游，亚洲龙，你看你条件了。
1: 嗯，你买个二手行。
0: 买新的买二手的，就是假如说啊，我买这台车，我人生第一台车，
1: 嗯，
0: 这台车我买嘛，至少要开个5、7、8年以上的，
1: 嗯，
0: 不考虑二手去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买二手的，当时省这些钱，最后你也基本上也差不了太多。
1: 嗯，
0: 说如果说我这个车，我就想买个1、2年临时替代，这时候你买二手，我就当你换车时候能少亏一点。
1: 对，来可以连线啊，我来连你。对，连线点连线按钮，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你了啊。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说你问题。
2: 就是我最近看了这个新 L6 跟这个新 i6，就是怎么选？
1: 一个纯电，一个增程啊。您里程或者使用环境怎么样啊？
2: 就是通勤吧，然后可能每年有个3、4次的长途。
1: 你家里还有别的油车吗？
2: 有油车。
1: 什么车？
2: 就是哈佛的 SUV。
0: 你家里这是不是能充电呢？
2: 小区没条件，就是但是我们小县城这边充电站还是比较方便。
0: 那你买纯电的吧，
1: 那买纯电吧，
0: 别买增程的了。
1: 这样你一星期出去充一回啊，问题也不大，不是个麻烦的事儿。如果要买个增程呢，一两天就充一回，那挺麻烦的。
0: 嗯，
2: 但是没加充。
1: 对呀，说的就是、
0: 啊、你要有加充的话，你是200公里一充，150都成都行。对呀、啊
1: 嗯，
0: 但是你说你没有加充，你天天出去跑的话，你说你这种它都不支持快充，充电时间比较长，续航里程比较短，你没有加充就不考虑增充了。
1: 我们刚才说的不就这事儿吗？
2: 哦，然后就是它这个电池 ，i6 的电池，它不是有那个中某航跟这个新某达吗？
0: 嗯。
2: 这俩电池咋样？
0: 他俩持平。
2: 哦，就都差不多是吧？半斤八两。
0: 现在来看，就是这个新能源电池啊，除了宁德时代的稍微略好一些，其他的像这个什么达呀，这什么这个什么
1: 都持平，
0: 基本上一样。还有一些就是很多这些子公司也都是新宁德时代的，没有问题的。
2: 哦，那这个开个10年8年的没事是吧？
0: 没问题。现在来看的话，这电池基本上都能使10年。
2: 哦，行行行，谢谢老师。
1: 好嘞，搞了一个纯电的。 因为这种特别是没有加成充电不方便的时候。
0: 对，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啊，就是我认为就是如果家里还有第二台车，
1: 嗯，
0: 你既然想换新能源，不要去再考虑增程了。
1: 对，
0: 因为其实你买新能源，第一你说我这个燃油经济性稍微好一些，
1: 嗯，
0: 其二是我懒得去保养这个发动机了。我今天我发动机有机油，又是变速箱油，又是火花塞，又是正时皮带。我省去这些繁琐的这个保养流程，
1: 嗯，
0: 你这时候就买真正的新能源，就买个纯带电机都行了。
1: 对，
0: 电池电机不坏你就开就行了，
1: 嗯，
0: 没有必要再去买一个再带着发动机跑的，这个还得拉着电池跑的。
1: 这种车故障率非常非常的低。
0: 对，中程这些车大部分源于北方。北方因为大伙都知道冬天一个是冷，
1: 嗯，
0: 对这个
1: 续航里程
0: 真的心里没底儿，
1: 嗯，
0: 说我一旦不行我还有发动机我不能趴窝，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如果家里有第二台车上真正的纯电的没有必要上增程跟插混。
1: 是19款的卡罗拉双擎，2020年12月份上牌，排色7万公里，左后叶子板钣金事故，其他没有，可以卖多少钱？
0: 不超过4万。
1: 想入手一个1415的宝马 i8 能买吗？
0: 能吗？
1: 嗯，
0: 买宝马 i8 太行了。
1: 嗯，1415的。哎，蒙迪欧君越怎么选？平时喜欢暴力驾驶。
0: 2.0T 高功率。
1: 买个啥呢？买个君越，买个蒙迪欧。
0: 买蒙迪欧，
1: 买蒙迪欧。
0: 对，君越这个车吧，从车身尺寸来讲，它是偏向于舒适性的。
1: 嗯、
0: 蒙迪欧这个车车身偏小，它是适合年轻人这种有激情驾驶这个心情的。可以买蒙牛，我这个车设计也偏向于运动。
1: 嗯，想买个 GL8 纯油的，不知道动力和油耗怎么样。
0: 动力肯定没问题了，油耗肯定是偏高一些。
1: 市区里边的话得是13升左右，12-13升吧。
0: 不够，2.0T GL8 现在在市区，咱们就是盘锦啊、
1: 嗯、
0: 现在来看要是春夏秋冬都算上、
1: 嗯、
0: 综合油耗大概是在14-15升左右。
1: 嗯，
0: 那你长途居多的话那就不可估量了。
1: 嗯，高速呢？
0: 高速的话基本上7个油都够。
1: 嗯，压铸龙买新的还是二手的？不考虑预算刚上班纯油的。
0: 买新的。
1: 嗯，
0: 不考虑预算还买啥二手？
1: 对呀、
0: 啊、你买二手的，
1: 买二手只考虑钱吗？
0: 对，买二手的都是为了省钱而去的。
1: 不考虑钱谁买二手的呀？
0: 买二手车基本上第一想买一个转新点的，能省3万-2万是省3万-2万。
1: 嗯，
0: 其二就是假如说买个新的15万，我没有那些预算，我就8万、
1: 嗯、
0: 我还想开15万的车，这时候你选二手的，你都不考虑到钱了还选什么二手的。
1: 对呀，长途自驾雷克萨斯 RX300 四驱，奥迪 Q5L， 沃尔沃的 XC60， 买奥迪吧。
0: 买奥迪吧、
1: 嗯、
0: 奥迪在这些车当中无论是从长途从市区底盘这种驾驶感受都要比他们强。
1: H6 行，他还是他、嗯、女生市区开长城 H10 可以啊。
0: 你只要能有这种驾驶大车的这种驾驶习惯，
1: 对，
0: 就买就行。
1: 你到时候逛街的时候停车费劲就行。
0: 对，因为现在啊，这些车啊，基本上增程也好，混动也好，车身都超5米。
1: 嗯，
0: 5米啥概念呢？就是5米1左右，5米2左右，就 GL8。
1: 嗯，
0: 这种尺寸的。还有一个就是车本身在市区通行，这些纵程车包括新能源车身太重，
1: 嗯，
0: 开的时候的确是当你停车的时候真的很繁琐。
1: 嗯，
0: 是你要是这个把这个心理预期说准备好了，大我也能开，那就可以买了。
1: 本田脾气不太热闹的车啊，价格便宜便宜成啥样啊？
0: 这车就是源于库存量太多了，
1: 也很便宜也行。
0: 对，包括这个续航里程太少，所以大伙现在一直都在甩库存的。
1: BQ40 增程咋样？有的时候没事，有的时候各种小毛病，那就看看别的吧。想买 GL8 纯油的，这说过了。
0: 嗯，
1: 18年的宝马 X5M 运动豪华怎么样？
0: 行，价格便宜，18年的花个10万多块钱买不挺好吗？
1: 想买好朋友的车，2015年的 Q5 6万公里原版，三处补漆6万5，值得买吗？
0: 稍微贵一些。前两天我卖那个10万公里，不是18年的呀、
1: 嗯，
0: 末代版的嘛，就是还是用3代发动机，还用这个8AT 变速箱那个正配的，
1: 嗯，
0: 咱才卖6万多嘛。
1: 哦，那你这有点贵了。
0: 15年的这个虽然是朋友的车，我给你个 公道的价格，
1: 嗯，
0: 如果是这根这底公里数准，配置高的话给50000块钱。
1: 那、哦、
0: 就是你朋友之间交易啊，我认为啊，就是符合这个二手车收购的行情就可以。
1: 嗯，
0: 第一你卖的也不亏，第二你买的也不贵，
1: 嗯，
0: 是吧？不要参照于市场零售价，因为你急于出手的时候，其实零售价你也很。

0: 难卖掉。
1: 这台车的市场零售价多少钱呢？
0: 大概在5万多的价格。
1: 五万多了，收车价呢就是5万呗。
0: 嗯，最多5万块钱。
1: 那所以说卖这个5万多一点的话，你俩都不吃亏。
0: 对，我认为5万块钱相对来讲比较合理。
1: 就是，比收购价稍微高那么点点，
0: 比收购价稍微高一点，
1: 比零售价低一点。
0: 对，
1: 好朋友嘛。
0: 大伙都不吃亏就行了。对于朋友之间交易，你说他多卖几千，你多花几千，真的不重要了。
1: 对，俩好干一好。
0: 嗯，
1: 但是6万5，他要是出5万，这朋友应该，
0: 最合理的就是你俩一起去这个
1: 找个车行，
0: 找个车行，你看看多少钱收，
1: 对，
0: 给你多少钱就完了，
1: 多找几家，
0: 对。
1: 想买个7-8万的二手商务，有啥推荐的经济实用一点？
0: 经济实用7-8万，你看你想干啥用啊？7-8万块钱，你看你什么用途？完了再给你推荐车型。
1: 二手商务。
0: 对呀，二手商务车其实7-8万块钱，你转心的你就看看传奇这种车型，是吧？M8、M6是吧？如果说考虑到稍微好看点的话。想买这个16、17、18的艾力绅啊、奥德赛都可以买到。不考虑油耗的话，7-8万块钱可以买个2020年、2021年的这个以前的这个 GL8 陆尊都可以买到。
1: 23年的帕萨特330精英2万公里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
0: 啥的好的话能卖10.05万。
1: 2019款的 1.4T 舒适280公里数是5万公里部分补漆。
0: 什么车？19年的？
1: 1.4T 啥呀？对呀，速腾吗？还是啥呀？
0: 对，你把车型打全了啊！
1: 是不是速腾？1300豪华，以后优惠还会加大吗？
0: 不好说，现在优惠11万嘛。
1: 嗯，
0: 就是说往后能不能优惠，我认为只能掉价，不能涨价。
1: 增程本身就是过时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很，一直它都不是一个很新潮的东西。
0: 对，它也不是主流车型，也不是最新款的车型。今天中午我们还讨论嘛，你看这些新能源，在南方地区蔚来卖的比较好，因为蔚来是纯电嘛，它不做增程，蔚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换电，当你买车的时候可以少付7-8万块钱，是吧，慢慢你也不用担心这个电池坏。而这个理想呢，从出来就做增程，
1: 对，
0: 所以说增程这些车型是适合咱们北方使用。第一是从这个怕这个续航里程不行，第二是因为北方啊，家里完全大部分很多人就家里唯一台车，市区通行啊，包括在这个出远门的时候都想开这台车，那么这个理想在北方就是增程更实用，
1: 是，
0: 所以说你买纯电买增程完全取决于你用车的需求。
1: 帮分析一下蓝图知音这款车多少落地合适低配带之下，这车研究的不多。
0: 这车我都没研究过，你说蓝图我知道，你说知音是多少钱落地，行不行？
1: 没研究，
0: 没研究过啊，你自己多去做做功课。
1: 你再研究研究别的。凯美瑞双擎2.5跟2.0比，多花2万多值不值得？家用1万多公里，高速少。
0: 值得，
1: 值得。
0: 我认为现在啊，大伙其实。一买车的时候尤其有这种新能源啊，就是这个油车动力多好也不行
1: 啊，
0: 是吧？我认为混动嘛，第一是省油，其二是动力也好。不买新能源，不买插混，你就买这种纯油的混动，最超值了。
1: 是的，动力呢也比2.0的好，舒适度也比2.0的好。
0: 对的，
1: 油耗上呢又不多花油，还能省点儿，2万块钱。咱们勾回来了，新车现代库斯图 1.5T 咋样？家用一年最多1万公里，还有23年的别克 GL8 商务舱啊，36000公里。
0: 公务舱就是你这个车你就别考虑了，你能如果 1.5T 的这个
1: 库斯图
0: 能满足你的需求，你就别考虑 GL8。 1.5T 的市区通行的油耗基本上要比这个 GL8 要省30%-40%，所以说呢，能满足你 1.5T 能满足你的时候，别看 GL8 了，
1: 买库斯图得了。
0: 对，库斯图这个车，无论从配置、从使用过程当中，更适合于家用。库斯图是适合天天上下班通行也在开，偶尔有七座需求的，就买库斯图。这个 GL8 这种车型是完全就是商用比较多，就是以出门为主的。你去买 GL8，
1: 接待 M6 咋样？
0: 可以，
1: 可以啊。
0: 现在来看，首先有一点
1: 电力啊，
0: 对呀，捷达这个品牌你就不用担心，是吧？包括它现在这个价格，
1: 嗯，
0: 是吧？8万多块钱买这个不挺好，挺好的吗
1: ？GLC 和探险者都很喜欢，各有打动自己的点，挺纠结。哈尔滨用车给点建议呗。
0: 哈尔滨用车你就买个福特的得了，别买 GLC 了。GLC 是适合家庭自用，就女士自己开上下班，你就开 GLC 行。男人你就。别考虑 GLC 了、
1: 嗯、
0: 买 GLC 都不如买E300开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跟男的开 X3 一样
1: 风格，
0: 对，它不是你的车啊。
1: E300以后有说过这个了啊，让小米苏七 MAX 和奔驰 E 怎么选，没开过奔驰就先开个奔驰吧、嗯、
0: 条件好的买小米苏七，
1: 对，
0: 就是
1: 条件不好你买个奔驰吧，
0: 条件不好的就委屈点买个奔驰 E 吧。
1: 嗯，条件好的是原来你开的肯定比 E 好，或者跟 E 差不多的。
0: 第一是你之前就开这些 BBA 啊路虎这些品牌，
1: 嗯，
0: 且让你赚钱的速度
1: 很快，
0: 要快于这个车辆更新的速度，
1: 嗯，
0: 是吧？你要我相信你买个奔驰E300，你可以稳稳的开10年，
1: 嗯，
0: 你心里会不急不躁。
1: 对，
0: 而你买小米预期这种车型，速七、
1: 啊、
0: 预期，包括鹏程这种车型，3年之后必换车。
1: 想换的时候，你得能钱包的速度能跟上。
0: 对，所以说这个条件就取决于第一你本身条件，第二你赚钱的速度。
1: 嗯，
0: 喜欢买这种新能源的，一定是。赚钱速度要快，就是更新换代要快，
1: 花这么多钱买新能源的啊，
0: 嗯，
1: 就是不是花少钱的，花少钱咱们讲究过日子也好，算里程也好，等等等等，
0: 对的，
1: 大几十的，几十的，
0: 嗯，
1: 你就看速度吧。哎，这有一个大六座 SUV， 50以下，
0: 六座 SUV，
1: 嗯，大六座的，
0: 大六座
1: 啊，
0: 60以下，
1: 50以下，
0: 那你买叉五R
1: 这种啊。
0: 嗯，六座的，因为你谈到50-60万的时候，这种 SUV 基本上不涉及第三排座椅啊。
1: 嗯、
0: 这个中性的卖的比较好的，就3万多万的像福特的探险者，是吧？大六座 SUV 50-60万的，除了国产新能源，其他的基本上没。
1: 对，我刚想问你，你看上哪个了？
0: 国产新能源
1: 九系了。
0: 对呀、啊，你基本上就奔九系去了。
1: 嗯
0: 嗯，
1: 二手电车可以买吗？
0: 可以买，
1: 以啊、
0: 二手电车有啥不可以买的？
1: 19的亚洲龙混动12万公里能值多少钱？
0: 2.5混动的是吧？
1: 嗯，
0: 车好的话基本7万左右，
1: 一年不到1万公里。买新的理想 i6 呢，

0: 一年你还得交那个1万多块钱的那个电池租赁费，还得交8000块钱的保险，对吧？你放着放着，你这个电池租电池的钱你也得给。
1: 对，
0: 这不越陷越深吗？
1: 对，我也是这么说，因为原来，对，原来那个车可能一个月加油也用不了1000，那现在光租电池钱一个月得给出1000块钱来。
0: 对呀、啊，立即止损，马上卖掉，换一个自己这个油车。花个是把这个亏至少亏10000嘛？
2: 电车的感觉给你的怎么样？
1: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2: 还是好的。
1: 对对对，而
2: 卖掉之后，如果要13-14万块钱，其实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大众新出的这个 T6，类似于这种风格啊，或者油车。对，因为它你不需要，无论你充电就交电费，你不充这车
1: 是
2: 你的。
0: 嗯，
1: 对，
2: 不像现在这样，每月哪怕你不跑，你还得交800多块钱。
1: 对，就是这个一算下来这个成本太高了，就有点挠头了。
2: 对，你里程不大，最主要是
0: 租电适合公里数多的。
2: 对，
0: 嗯，因为公里数多了怕电池就损耗嘛。
2: 嗯，
0: 是吧？
2: 因为原来这台车吧，为什么考虑到这个方向呢？我又害怕你未来换到一个很小的一个代步车的时候，你心里边有落差，包括使用的过程当中感受上落差也挺大，不习惯。家里边出去玩的时候，因为你还有一点点这种可能性嘛，比如周末的时候，一个月也好，出去一回也好，像这种大众的这种新的这个电的 SUV 和你之前这台车不会比你这个差，钱咱省下来了，感受又挺好，还是个电驱，你可以考虑考虑这个方向。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好嘞，
0: 嗯
2: 啊，参考啊，
1: 哎，再见，
2: 嗯，这租电啊，以前大家伙也聊过嘛，说要不要买这个租电，这是一种，也是给大家来聊了聊，就刚才这位
0: 租电啊，就是
2: 里程得大，
0: 它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2: 对的，
0: 对你像在南方，你像咱们这个跑外卖这些车，电动车。全是
2: 电池啊，
0: 全是租电池、
2: 啊、换电池，
0: 对，一卖车都是空车，
2: 嗯，
0: 是吧？你包括这车，我就说未来在南方卖的好的，包括这个乐道他自己家的东西嘛，就是源于在南方卖的比较好、
2: 嗯、
0: 租电换电都比较方便、
2: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点，你买乐道 L80 这些车型，如果是租电跟这个买断电池的话，大概至少差8万，
2: 嗯，
0: 就买车的时候不用提前掏着8万了，
2: 是，
0: 其实像他这1800多，一年大概是10000块钱嘛，他的、
2: 嗯
0: 他得900块钱，80多电池大概得约得900块钱左右、
2: 啊、
0: 就是一年10000块钱呗，对、
2: 嗯、
0: 吧？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你这电池啊，分那个8年，嗯，做分期了，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像他这样就感觉不合适了。我天天放假不开，我还得交8块钱充电池钱，就不合适了。
2: 他当时冲动是吧？
0: 嗯，
2: 那就及时止损吧。
0: 嗯。
2: 因为这台车现在给不了你任何好的价值了，
0: 你没有用途了，不是说我换3个月以后呢我再继续用，
2: 嗯，
0: 而是你往后也没有用，
2: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立即止损，
2: 嗯，
0: 因为你现在你说你亏3万4万你不舍得卖，你在想过了明年你保险到期了，车在验长了这个5-6个月的使用这个时间，
2: 嗯，
0: 你多亏3万还买不掉，
2: 对，1年15000公里多市区，现在有一个探岳330，是换一个塞纳呢，还是再买一个10万的纯电车呢？
0: 有七座需求你就买一个塞纳，如果没有七座需求，就源于说这车费油，
2: 嗯、
0: 那我就花10万块钱再买个新能源，你比你买个塞纳还实用。
2: 对，塞纳2.5混动和 GL8用车成本能差多少？1年20000公里，13000以上高速，家用体验哪个更优更省心？买 GL8，
0: 买 GL8，
2: 你这公里数占得多呀，这个、高速上啊，
0: 嗯，
2: 高速上。两台车的油耗一样，然后感受上 GL8 要比塞纳好多了。
0: 嗯，
2: 想买二手的凯迪拉克 XT6 带轻混的，值得入手吗？
0: 没问题，轻混就这个 LSY 的这个发动机嘛，
2: 嗯、
0: 没问题的。
2: 14年名图能买吗？说这车敲缸是吗？
0: 嗯，14年这个11213、14这个名图啊，包括这个现代这个2.0的发动机、啊，当年它是一个设计缺陷，
2: 嗯，
0: 基本上90%吧，超过个10万多公里，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2: 对，
0: 首先买一点，你买这个14年这个名图，现在买的话，如果花个不超过12000-13000，
2: 嗯，
0: 是吧？发动机没有问题，你就买就行了。这个车就发动机这个问题大修一下，大概在3000-4000左右。
2: 嗯，
0: 好、啊，你买车的时候它不响就无所谓了。
2: 二手沃尔沃 S90 选 T8 还是选 B5？ 都是24年的，情况都差不多。
0: 选 B5 呗、
2: 嗯、
0: ，T8 这个车卖的很少很少的了。
2: 嗯、
0: T8 的前期插混的续航里程大概是50公里吧。
2: 就是绿牌那个吗？
0: 对，没有必要。
2: 嗯， 2324迈腾二手精品车大概价格多少钱？
0: 那你看啥配置去了？从10万到13万。

0: 我就不懂了。
1: 猛龙 Plus 195续航的怎么样？
0: 还行，
1: 嗯，
0: 就是这些车型，其实你喜欢，你相对来讲比较纯粹，你就买就行了。
1: 嗯，猛龙 Plus 推荐吗？推荐，
0: 你买我推荐。
1: 嗯，迈腾 B 九380推荐，每年10000公里以内。
0: 推荐这些车型，迈腾这个 B 九380就完全取决于价格。有的时候现在的车因为新的便宜嘛，这个车一等卖的跟这个老款 A4 一个价格的时候，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讲，它新款我也不会买这个迈腾，我会选奥迪 A4 的。就是说车是没有问题的，能不能买？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 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3: 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
4: 直播的话，可以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但不是经常播啊，偶尔抽冷子来一下，主播晨曦，同样是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啦。然后最近我们的那个主号上面，就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号上面，这两天也发了不少的好吃的好喝的 好用的哈，各位也可以去翻一下，尤其是周末了想出去吃饭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您可以去扒拉扒拉，往下滑了滑了，翻一翻看一看都有什么样的好玩的东西啊。我最近有一个，对，我昨天在节目里面就有跟大家说了，我建议大家真的是您但凡有这个需求的话，或者是有可能有这个需求的话呢，你一定要去下手，就是咱屯子铁锅炖啊。咱屯的铁锅炖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国连锁的品牌啊，然后在最早是从吉林那边连过来的，就是吉林是它的大本营，是它的总部。然后现在破天荒出了一个59袋100的全场通用的代金券，我估计是啥呢？也是考虑到，因为十一是属于大家消费的旺季，然后十一过去之后呢，大家马上就是可能消费上面就有点疲软了，然后呢就出了一个大力度代金券，那我们就得趁现在吃。我这两年已经开始慢慢的有变化了，就是越是这种什么十一五一的时候，我反而不爱扎堆儿了。因为你扎堆儿的这个过程里面，首先人多排队，人挨人，人挤人，那你整个的不管是就餐的体验呢，还是游玩的体验，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十一期间你去出门住酒店的住宿的费用，包括你还有这个机票啊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费用，它都会变得更贵，有的甚至翻几倍。我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我看见人很多人不都说嘛，说我过年的时候我都去海南过年啊，我想这真不错哈，要不我也咬咬牙试一把是不是。然后我就给豆包，我告诉豆包，我说我一家五口，我想去海南过年的话大概就是什么样的费用。豆包跟我说就是分好几个档嘛，其中中档的大概是三五万左右吧。对，然后我看完他给我的报价之后，我就果断放弃了。我一年工资才挣几万呢，一年工资到手算一下啊，12个月是不是？一个月3000多啊？那是多少钱？你们帮我算算，一个月3000多块钱，那一年12个月那是多少钱呀？4万多，哈哈，天哪！所以算了吧，算了，就不去了啊。所以，但是你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过了过年，等你3月份的时候去，那个价格就会便宜很多啊。错峰出行，我们消费也是。你看现在很多商家啊，大家可以留意一点，现在很多商家就已经开始出大力度的优惠券了。就比如说咱屯子铁锅炖，它出了一个59抵100的代金券，全场通用的，包括酒水全包括的，而且是可以无限叠加使用的。比如说我有招待企业的，我要人多，我一大桌子，我吃个铁锅炖，我花500块，我花 那个500块钱，那你就能用5张59的代金券，这多划算呢！

0: 对不对？喝酒啥的也都随便管够了，哎，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招待且的时候，才相对而言更划算一些。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热线哈。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对象宝源。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叫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拜拜。

0: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号码是38159393816939，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下午四点到五点啊，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您在路上都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但是如果说想参与节目这个折扣的抢订的话呢，需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打热线，周六周日的话，我们的节目是录播，大家就不要打热线了啊。但今天是工作日嘛，因为今天我们串休工作日，所以我们还是正常会接听大家的热线的。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哎，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订一下月温泉。
0: 好的，月温泉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了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嗯，好。
0: 嗯，好嘞，再会，不客气。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打热线啊，想订什么优惠福利的话呢，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打38159393938169。同时抖音号上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吃不胖的晨曦这个抖音号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在这个抖音号的主页上面，我们给大家最近分享了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比如说咱屯子铁锅炖59袋100的代金券，全场通用，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非常非常的划算。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这个吃的东西不太常见，就是以往在盘锦你很少很少能够吃到这一口的东西，你说我有钱，我还真不一定能买着这个东西。横线鱼生，这个横线鱼生，哎，有意思了哈！你看，我们也经常吃生鱼片，生鱼片一般吃的是什么？金枪鱼啊，那个三文鱼最多啊，然后包括还有鲷鱼、西陵鱼，对吧？都是吃这样的鱼。但是这个横线鱼生它是什么呢？它是那种长的那个鱼吧，就跟普通咱平时家炖那个鱼长得有点像。比如说有什么翅眼啊，有什么皖鱼呀、啊，就是这样的鱼啊。然后它是干嘛的呢？它不是给它涮熟了吃，真的就是从那个鱼缸里面捞上来，完了在后厨啪啪啪给它拍匀，然后片鱼片摆好盘儿，就给你端上桌，你就可以吃了。说啊，天哪！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非常，这个历史吃，我们中国人吃鱼生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中国的古人开始吃这个鱼生了。后来说近代的有一个叫董经的人，哎，然后把这个鱼生的名气扩大了。到宋代有一位诗人，大家知道吧，梅尧臣。哎，这个梅尧臣很有名气的，他写过一首诗，名儿不记得了，反正是什么，我就记住一句话，那诗里头叫云外一声鸡啊。所以他是干嘛呢？他是鲁山山行啊，我想起来了，叫鲁山山行。然后呢，他是特别喜欢吃鱼生的。然后在明代的时候，那属于压桌的菜，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请客，特别高规格的那一种。最后的压轴的重点菜就是这个鱼生，而且它是南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是广西啊横县的鱼生嘛。然后呢，这回我们在盘锦是可以吃到这一口的了。说实话，我刚开始没吃的时候，我有点不敢吃，因为它真的是生鱼啊，生鱼片啊，它可不是三文鱼。三文鱼我已经被，就是已经这么多年我都接受了，但是这个鱼我有点接受不了。然后呢，它是片好了之后摆那盘还挺好看的呢，晶莹剔透的那个小鱼片片，完了呢边上一圈得有10多种配料，什么紫苏啊，乱七八糟各种各样姜丝儿啊，葱丝儿啊之类的，完了你把那个料啊铺上，把鱼放上，缠吧在一起，然后蘸那个料汁一吃，哎，你还别说，有点脆爽鲜甜，哎，是那个口儿，还挺有新鲜感的。就是你反正需要勇气，你能接受吃，你爱吃这个鱼生的，你可以去试一下。我们抖音的主页上面给大家已经发上去了，各位想吃的可以去看一眼啊，或者你去搂一眼，先瞅一眼。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请讲。
2: 我想订那个宋大房的雪原新居。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一周之内啊，不不不，两天之内去取有效好吗？
2: 嗯，好的。
0: 嗯、好嘞，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金河老半只。
0: 嗯，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您去哪个店？
3: 兄台的。
0: 嗯，好。今天去，明天去取。
3: 明天吧。
0: 好嘞，半只鹅给您打五折的折扣啊，好吗？
3: 好。
0: 嗯，好的。嗯，再会，拜拜。大家胃口都开怀，大家胃口都开怀。关东老半只熏鹅啊，这一晃也是在盘锦做了好多年了啊，很多朋友对他们家的这个鹅还是非常的认可的，所以你看他们家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淡定的，就这么多年来人家从来不做那些什么网络的宣传啊。真的煮的炸，来迎接一下，接着迎接热线啊，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4: 你好，帮我订个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我跟大家讲哈，就是宋大房的熟食，大家吃熟食，尤其是熟食，还不像别的东西，就是卫生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你们有没有刷到过网上的一些曝光视频？就是有一些做熟食的地方，哎呀妈，做完之后你这辈子都不想吃熟食了。但是宋大房的熟食没问题，我去宋大房的那个工厂去参观过啊，哎呀，他们的那个出品标准你知道有多严格吗？我是根本进不去的，他不可能让我进啊，我只能在外面瞅一眼。就是他们曾经跟天龙药业去对标过，他们进到那个生产车间的那个就是工人啊，那个卫生的那种标准就不亚于制药的那个企业的那种，然后又手洗手洗多少遍，又粘毛毛，就是怕身上有毛毛，你万一掉到那个熟食里头呢，特别的干净啊。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那个我就是熟食，我主要就是干净比较重要，那你就吃宋大房，我跟你讲，肯定没错。哎，我之前有一次在街边买过一次熟食，那个肠拿上我们亲戚家去嘛，完了那个切，我切啊，我就装把勤快切肠，切出了中间有一个那么长的一个塑料条子，哎呀妈呀，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哎，请讲。
5: 那个我想订一个三斤六两
0: 金社长三斤六两烤肉店。
5: 对
0: 啊，您去哪个店呢？
5: 汉新店。
0: 汉新店，好的。
5: 啊、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可以吗？
5: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
5: 今晚去 啊
0: 今晚去没问题，没问题的。啊、
5: 嗯、好，
0: 好
5: 谢谢
0: 嘞，不客气，不客气、哎、再会了。哎、来接着迎接一六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这个一六。啊你一六你好你好。您尾号是668、对不对？
6: 对。
0: 啊、嗯、好。嗯。您。
6: 帮我推荐一下那个烤肉呗。
0: 您离哪儿近？
6: 我在兴隆台菊广场家近。
0: 兴隆台这片都行呗。
6: 嗯，可以。
0: 嗯，如果要是橘子广场那附近离的相对近一点的话，是有一个黑皮烤肉的，离你那儿比较近，也是一家10年老店了。然后是菜品的6.8折，但是呢，如果说咱们从折扣大的角度来讲，肯定还得是韩之味烤肉，因为是全单的5.9折，就是包括喝啤酒啊、什么点饮料啊、什么主食、什么什么所有的全都打5.9折的折扣。
6: 就是紫园店呗。
0: 不对，他紫园店现在没有，不做了，他现在那个店是在润德苑商网。
6: 润德苑。
0: 嗯，锦祥北门、
6: 哦、
0: 对，他家而且好吃的东西，嗯，我是觉得挺不错的。
6: 啊、
0: 哦、嗯，去哪儿？
6: 那行，那给我订吧。
0: 要开车的话其实无所谓，多开几分钟折扣大呀，是不是？
6: 嗯，可以。
0: 嗯，
6: 就是那个润德苑旁边那个韩式味。
0: 什么店？
6: 润德苑吗？
0: 啊，对，润德苑，就那个店，就润德苑。啊
6: 啊
0: 啊！对对对，韩式味烤肉，你知道他们家啥好吃吗？
6: 你给我推荐吧。
0: 嗯，我给您推荐几样啊，都是、
6: 啊、
0: 您平时喜欢吃那种嘎嘎香的吗？
6: 肥点的呗。
0: 啊，对，胸口。美肥、
6: 嗯、
0: 啊，和牛雪花、牛小排、羊肉串、羊肉筋、 牛肉馅的或者是酸菜馅的大蒸饺子，就这几样您就闭眼入吧，嗷嗷香。然后它有免费的小菜萝卜皮什么的要上，不然那个肉你很快就会给你吃顶了，因为油太大了，但是嘎嘎香。嗯，好吧，
6: 哎，好，谢谢。
0: 嗯，好的，不客气不客气，再会。哎妈，说说又馋了，杭州味烤肉真是啊，小店不大吧，还挺，就是有点破，但是就是肉啊，你要点正的了，那个肉可好吃了。他们家有一个小闺女，哎呀，两三岁那时候吧，两岁多就能吃肉，我就上他家去的时候哈，他们家那小闺女就吃他自己家烤肉，到现在得几岁了我不知道，哎呀，到现在几岁了也是啊，就一如既往的吃他们家烤肉，那小身的板可壮实可壮实了，你能有几岁？六岁，我闺女十一了，跟我闺女一边沉。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7: 那个订一个送大房的学员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7: 好，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啦。
7: 嗯
0: 嗯，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要先进一小段信息，马上就回来。然后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
8: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9: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0: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9: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0: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1: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918169。哎妈，我这个嗓子是发生了什么？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刚刚给大家说了，昨天给大家发了一个爆款的福利，就是咱屯子锅台鱼啊，他家是做铁锅炖的，而且在盘锦开了好多好多年了，他是全国连锁的一个店，然后现在出了一个59袋100的代金券，而且是全场通用，包括酒水，并且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它其实就相当于全单的59折。你比如说我花300块钱，你用3张券，你花400用4张券，花500用5张券，你花100就用1张券，就最后花59块钱，你可以吃炖铁锅炖了。而且他们家炖鸡、炖鱼、排骨、炖豆饺子都挺好吃的。哎，我跟你讲，我可能是一个地道的东北人，然后长了一颗地道的东北胃，我对这种铁锅炖这种东西，包括农村的就农家小笨菜什么的，就小小炖菜这些东西，没有抵抗力，真的，哎呦，太喜欢吃了，一吃必饱的吃撑了。然后他们家的铁锅炖也香，然后越炖越咕嘟进味儿。然后包括你点点什么，锅边可以贴一圈大饼子嘛，除了大饼子之外的话，他家还有一款小花卷挺好吃的，然后我每次都是掰那个小花卷细软的蘸那个铁锅炖的汤吃。还有一个菜团子，苞米面的玉米面的大菜团子，然后那个菜团子里面是油梭子粉条馅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啊。所以呢，你们最近要有

0: 饭局儿的啥的，四五个人啊，想吃个铁锅炖，你就是全团那个59带100的代金券啊，这个是合适的，非常非常的划算。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一个新鲜的吃食，叫横蟹鱼生，生鱼片儿，脆皖鱼啊，有眼儿也有翅眼儿啊什么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比如说我们男同胞们喜欢吃大肉的，牛排、牛尾啊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主页上啊，在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号上，也给大家发了一个开了10多年的老店，叫牛排闯关东，牛排牛尾一锅香。我那天去吃了，它那个牛排牛尾的锅里面嘛，它不单纯只有牛排和牛尾，它还放葫芦条啊，放宽粉呐，放大萝卜呀，然后放那个土豆块儿啊。哎，我跟你讲，那个萝卜跟土豆块儿，它吸那个炖的那个牛排牛尾的那个汤，可好吃了呢。因为牛尾其实是比较贵的，但牛尾是个大补的东西，就特别的营养啊。一般比如说有很多人就是术后，他想觉得自己这个气血不足什么的，他可能就会炖那个牛尾汤来喝，他那个牛排牛尾一锅香，然后再和饭，和上大米饭一吃，哎，特别特别的棒啊！都在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主页里面，大家可以自己去翻一下。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我想订个港子大叔的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半只鹅5折的折扣，您是去哪个店呢？
1: 汉新店。
0: 好嘞，汉新店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哎呀，港子大叔家的烤鹅确实是好吃。我现在你们，哎，来吧，一会儿跟你们说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
0: 嗯。
2: 今天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小串土窑坑烤铜火锅，全单的6.8折的折扣。嗯，你上一次去他们家是什么时候？
2: 上礼拜。
0: 上周刚去过。那你上周吃的什么？烤串儿还是烤肉？
2: 烤串
0: 儿。啊，吃的是烤串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给我们推荐的好的烤串儿？
2: 他家串儿都挺好吃。
0: 哦，好的好的，嗯，那给您订好了，全单6.8折啊。
2: 好，再见。
0: 好，我们再会了。好吧，我就想跟你们说什么呢，就是你们在这咕噜咕噜咕噜一顿订餐，然后因为你订到谁家，我大部分我都有去吃过的，吃过的我就知道它是什么呢，味道，然后那个味道就会在我的脑海当中啊，就是出现，然后我就会馋啊，然后而且谁家啥好吃我都如数家珍呢，真的哈。你看像刚刚我们有朋友订的韩之味烤肉，哎呀，他们家那个烤肉真的小店儿不大，完了吧，装修也有点儿，就不行了，比较老旧了。但是真的就是那个肉好吃还不贵。正常来讲的话，和牛肉，我跟你讲，这个和牛哈，还真就不是浪得虚名，它是真好吃。如果是正经的和牛的话，就是它是雪花的嘛，肥瘦相间的，做烤肉特别特别的适合。就比如说你去涮肉的时候呢，你会吃到它有奶香啊。然后呢，等那个烤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什么呢？烤肉的时候就是它肥瘦相间的，然后你吃到嘴里面满口都是爆汁儿的那种香，哎，特别棒。然后但是和牛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贵呀。然后这两年我们老说经济不好，经济不好的话谁能老吃得起啊。你说过去我真的，我之前我曾经吃过哈，也不知道当时那脑袋吧，哎，蒙圈了，就是有点进，可能是进点水，就是然后花298点了一块和牛。因为我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就是想尝尝和牛什么味儿，就是那时候之前从来此生从未吃过和牛烤肉，然后我就在当时盘锦特别火特别高端的一家店咬咬牙花了298点了一块200克，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因为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和牛，我印象特别深，然后点了一块，是挺香的，它嫩，它很软嫩，它一点都不柴。实际上牛肉如果不经过处理的话，它的原生的质感是会有点柴的，但是和牛肉完全不柴，特别的，就可以找到我了啊。然后呢，抖音号上面一个是咱屯子锅台鱼，这个大家一定要抢上，因为真的很划算，全单59折的一个代金券，这个太合适了啊，真的，我自己都囤了，我自己留了5单。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横线鱼生，还有牛排牛尾一锅香，这是我们这两天发的。哦，对，还有一个事儿忘了跟大家说了，那个我看啊，油田新玛特，就是现在叫什么昆宇茶城那个位置，不有一个爱恋家超市吗？今天开始搞活动了，哎妈，我早上去了，那阵仗就是有一种老太太领鸡蛋的感觉，你知道吧？

后那个它是什么呢？那个鸡蛋是2.99块一斤，弯钩黄金钩豆角，就是黑龙江的那种谷豆的豆角，可面和的那个，才1.99块一斤。然后呢，玉米面是9.99一斤，还有啥来着？糖炒栗子是9.99一斤。嗯，什么有那种烧饼，挺大个的那个烧饼，4种馅儿的，5块钱6个大烧饼，还有那个对，还有今年特别火的那个叫超长长长长蛋挞，是9.99一大长条子，我还买了一条呢，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什么板鸭9.99好像是，什么鸡腿琵琶腿是几块钱忘了，哎，反正就成品几。5块钱6个忘了，反正就是很便宜了啊！你们要是没啥事儿，明天不是放假周末吗？愿意逛超市那个朋友，你就可以去溜达溜达，去转一转圈了啊！真能，就它价格确实是很便宜，挤满了大爷大妈。我跟你们讲啊，就我的经验，就是大爷大妈聚集扎堆的地方，你放心，那菜呀啥的，肯定不太贵的。还有香蕉。

0: 对，吉前客椒麻鸡啊，麻辣鲜香，冷吃最好。然后呢，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田家店是五折的折扣，康桥店和汉新店是七折的折扣。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啊，还有一单六折的折扣，半只鹅六折的折扣。关东老半只熏鹅，还有一单五折的折扣。还有洗浴啊，我就不在这儿一一的说了，大家想洗澡有这个门票优惠的话，也可以给我打热线啊。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港子大叔。
0: 啊、嗯、好的，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去哪个店呢？
1: 去汉新店。
0: 好嘞，半只鹅六折的折扣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哎，那我们再会了，拜拜。各种披萨加烤鸡，哎，港子大叔家烤鹅是真的好吃，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发现。当你去吃了几家鹅之后，你回过头来，你再去吃港子大叔烤鹅，你横向比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不一样的。连我爸都说啊，我爸都说，哎，说，哎，港子大叔家的烤鹅确实是格外香，更好吃。它既有那种熏鹅的熏香味儿，就烤，然后还有烤鹅的之后。后的那个香味儿，特殊的香味儿，所以它吃起来就是香而不腻。我爸吃别人的那个鹅，有的时候他会把皮给它扔掉，因为他鹅就是他那个也比较那个是扛吃嘛，然后他就吃到最后会把鹅扔掉，然后我会把鹅的脖子那个部分我实在吃不进去，因为那个脖子上面那个油脂扣也不咋回事，成不行就吃。整不进去啊，脑硬啊。但是呢，港大叔家的就你哪个部分你全都能给他吃了。而且他们家最近新做了一款，哎叫啥名我没记住，就鸡脖子，脆皮鸡脖子吗？我给起的名叫脆皮鸡脖子啊，我忘了它叫啥名了。但是它好吃的，它那个小段的都是给你切成一小段小段的，然后呢表皮上面撒的白芝麻，然后你吃起来有点风干的那个鸡脖的那种口感，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就脆脆香香的啊，特别好吃，很适合空嘴尬的牙啊，或者是当下酒菜。但如果牙不烤的你就不要比划了，女生应该会更爱吃，因为它的那个鹅的这不鹅去了啊，因为它那个肉质的口感会微微有一点甜口的，所以我觉得女生会更加的喜欢一些。但如果你牙不好或者你戒糖的，你就不要去比划了啊。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啊，那个烤鹅，那个酸菜熏叫什么呢？老半只不是，就那烤鹅。碎成
0: 啊！你说的是关东老半只熏鹅
2: 啊？对对
0: 啊，
2: 那是几格现在呀？
0: 那个五折的折扣
2: 啊，就订他家。
0: 嗯，好的，好嘞 啊,
2: 啊！
0: 去哪个店
2: 啊？就是双台的那个
0: 啊。好嘞，今天去，明天去取呢？
2: 今天，
0: 好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嗯、啊，好，谢谢、啊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5939。

家胃口都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9。提醒大家啊，极鲜客的椒麻鸡还有五折的折扣。

0: 还有就是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抖音号里面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私信沟通。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跟我来沟通。当然了，如果说是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也可以跟我们的招商热线来联系13942740949。13942740949，对，我刚刚说港大叔烤鹅，我想起来了，那个港大叔烤鹅他们家不是新做了一个那个叫什么脆皮鸡脖吗？我觉得挺好吃的哈，是甜口的。但是如果你是戒糖的人，你说哎不行，我得控糖啊，我得抗糖啊什么的，我不能吃甜的，那你就不要比划了。但是你知道你可以吃什么吗？我在那个唯品定制水果捞他们家发现了一个那个叫冷萃酸奶，就是正常其实冷萃酸奶这个不新鲜啊，不是什么稀罕物了，我们很多朋友都对它已经了解了。但是冷萃酸奶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贵呀。但是它，你说它不能不贵吗？据说是10斤奶才能萃取出1斤的那个冷萃酸奶来，所以贵也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你贵，我不能老吃它呀，我吃不起呀，我费钱呢。哎，但是呢，在那个唯品定制他家还真不贵，他们家那个冷萃酸奶啊，哎，5种口味的，然后是。一盒300克，各位想一想，500克是1斤，然后它是半斤多嘛，然后分两个口味给你装，那一盒才10几块钱，反正肯定是不到20块钱。我直播间的时候会更便宜啊，但不直播的时候它可能会贵几块钱，但是肯定也不到20块钱。我最近去吃这个吃上瘾了，因为它是就比如说你是管理期，你想哎呀我想瘦一点的这一种哈，你怕胖，然后你又饿得饥得闹得难受，你就可以吃它。它真叫干噎，它是真噎人呢，呼嘴噎人。哎，但是它非常的有饱腹感，而且呢它不会有很高的热量。它有无糖的肯定就是更好的，然后也有带一点点一丢丢甜味的。我那天吃了一个玫瑰花味的还行，还有一个蓝莓味的也好吃，我不喜欢吃百香果那个味的酸，然后那个酸吧跟酸奶那个酸融合在一起，我有点不得劲儿，难受。就吃着不这个口感体验我不是很喜欢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嗯，
1: 我想订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呢？
1: 汉鑫。
0: 汉鑫那就是7折的折扣可以吗？
1: 汉鑫是7折啊？
0: 对的，田家是5折，但是汉鑫跟田家稍微远一点点。
1: 去哪儿？
2: 田家比田就
1: 啊，那田家吧。
0: 行，田家5折的折扣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散会了。嗯。好了，各位啊，直播间里的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3815939，3816939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赶紧去抢咱屯的铁锅炖59袋100的代金券啊！哎呦我的妈呀，可合适了，59折，全单59折。然后呢，另外还有极鲜客的椒麻鸡，在我们节目当中现在田家还有5折的折扣，然后康桥和汉鑫店还有7折的折扣，还有1单啊。然后另外火锅我们就太多了。鱼香居重庆火锅他家也是开了，哎妈不得有10大多年了吧，啊不得快20年了，全单68折的折扣。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全单58折的折扣啊，什么潮牛潮汕火锅呀，笨鹏鹏潮汕火锅呀，这些呢都是全单68折的折扣。盛小满私房火锅是全单6.8折的折扣。老佛爷铜炉挖锅锅品直接给大家打6折。什么叫锅品6折呢？就是因为你去到他家其实你也不太能单点多少菜，主要不就是吃那蛙锅嘛，或者还有大虾锅啊，还有什么牛什么什么什么别的锅啥排骨，然后你不管是点单层的两层的还是豪横的3层的锅，总之这锅啊都给您打6折的折扣，是不是还是很便宜的？另外天凉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吃那个313羊庄铁锅烀羊肉了。313铁锅烀羊肉这么些年了啊，确实是一直都出品很稳定。你说我啊，我发现我真是一个就是主食控啊，我就是什么馒头饼面包就这些东西啊，米饭就这都离不了的。然后 我去那个寿小满私房火锅，火锅店啊，你刚才我说去了陈火锅，陈火锅古韵风，我跑人家吃米饭去了。陈火锅古韵风的小料台上是有免费的米饭的，那米饭真挺好吃，我就特别喜欢往里头和点酱油啊，和点那个海鲜汁啊，完了那个一吃，完了再涮几片肉就着吃，哎，我觉得可好吃了呢。然后那个等你像我去盛小满私房火锅，我会吃什么呢？会吃他那个花椒鸡锅嘛，花椒鸡锅喝汤，先喝那个花椒鸡的那个汤嘛，然后吃肉什么的涮菜，然后我最后一定会点一碗米饭，不是空嘴吃，会把那个米饭涮到锅里面，多那得多熬一会儿啊，因为米饭你放到粥里面，就放到汤里面，吸完汤之后它反而会硬心子的，你一定要多熬一会儿，熬得破米花了，已经稀烂了的时候，没有硬心子的时候，盛出来金黄色的咸鲜口的花椒鸡粥，哎呀，给你吃的呀，撑得五饱六饱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是，就是那个313羊庄，人家去都是去吃那个铁锅烀羊肉去了，是吧？啊，就是铁锅烀羊肉好吃。然后呢，但是我每次去都是最后，为了那个熬点小米粥，他真的是拿那个大铁锅啊，那大铁锅，然后把那个就是羊肉。不是把那羊肉，把那小米粥，那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是羊肉汤熬小米粥，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这样去吃，你会发现，哎呀，那个小米粥也是咸鲜口的，腻乎乎的，口感特别的棒。

这都是我给大家倾情推荐的啊，我爱吃的东西，这都是我得意的。那个主食，我是个主食控嘛，所有跟主食有关的东西我都爱吃。不是啊，那得好吃，不好吃不行。那个馒头，很多人家做那个馒头都贼难吃，真的啊。我一般馒头我就吃胜利小区那家的，他家馒头唯一的缺点就是比别的馒头贵。人家那个你像全都有5块钱12个大馒头，对吧？然后他家是1块2毛5一个，但那个馒头咱客观讲真的好吃，我空嘴都能吃。哎，对，哎呀妈呀，一说空嘴我想起来了啊，我那个我给你们推荐几个那个酱。我最近我们家现在就是一吃饭桌子上摆一排酱，你知道吗？有辣椒酱，然后有牛肉酱，还有什么酱，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发现的一个是花椒芽酱，对，我都从拼多多上买的啊，可便宜了，几块钱吧。花椒芽酱好吃，它有花椒的那个清香味儿，哎，然后呢有滋味儿，还清香解腻的花椒芽酱。我就最近又新买了一个叫啊，我想想啊，叫啥了，好像是叫鲜脆青椒酱，青椒酱，对，它是绿色的那个青椒嘛啊，然后但是呢它里面加了贡菜，加了四川的贡菜，反正都是绿色的，看着都是一团绿啊，然后吃起来就是香，然后还有那个贡菜那个脆脆的口感，很不错很不错啊。花椒芽酱鲜脆青椒酱推荐给大家，反正我都是从拼多多上买的，你们可以上他们上面去淘一下子去，不贵，都不超，没有一个超过10块钱的。但是你吃馒头就是裹那个酱，哎呀可好吃了。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明天大家就不要再打热线了啊，今天可以打热线参与啊，明天我们节目是录播的，大家可以听一听就可以了。哦，对，还有一个优惠忘了跟大家说了，各位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去看一下，够棒的熏鸡有一个贼实惠的，哎妈呀，这个太便宜了，有点便宜过分了，就是两个熏鸡架加两个熏鸡脖，还有啥玩意儿，反正是6.9块啊。我还有一个是一个熏鸡架加两个熏鸡脖加一个熏豆，了之后的话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啊，然后会给你放配菜呀、洋葱啊，完了之后的话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啊，然后会给你放配菜呀、洋葱啊，什么香菜呀，还有啥来着，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挺多样东西的，才6.9块，都够凑一顿菜的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9月初一。
1: 人世间值得。
0: 虽然是一个周六啊，但是我们在国庆假期的串休当中。那么今天的致敬经典开篇播放的这首歌曲，我想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啊，不仅仅是我们曾经有一年的向前冲小板花的背景音乐，还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电视剧《人世间》的主题曲。
1: 有多少苦，
0: 开篇播这首歌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我们知道文学某种程度上一定是地理的产物。我这几天关注了一个短视频的博主啊，他在分析地域文学他们都是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气息，什么样的气质。那么我们说东北文学是什么样的气质，大家能感受到吗？我想东北文学应该是凛冽如冰雪，厚重似黑土的，应该是写那些下岗潮里奋力挣扎努力活着的人世间。他们并不是很追求那种极致的深刻，他们只在描写冰天雪地的热炕头，他们觉得再大的苦难也能被烧成热炕头上的几句家常话。就像萧红书里的那一句，风霜雨雪受得住就过去了，受不住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我们会在漫天星光满屋月光的时候感叹人生如此悲凉，也会在学校操场上闲聊几句，感觉好像明天也不是特别可怕。而说西北文学，大家有读过西北文学，或者一说到西北文学会想到什么样的代表性的作品吗？我想西北文学一定是那种粗粝的黄土气息，是流着泥沙的黄河，是汗水砸进干涸土地里的声响。说到西北文学，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就是《白鹿原》，对吧？《白鹿原》里边白嘉轩的腰杆子太硬，硬到被打断了也还是要挺起来，就像西北土地上庄稼人的脊梁。大家还会想到的是《平凡的世界》，路遥笔下的孙少平，不管在多艰苦的环境下，他都要坚持读书，这也是皇天厚土给他的坚韧。西北的风沙太大，大到所有的浪漫都被打磨成了最朴素的生活本身。这片土地会告诉你，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你得自己去奋斗，自己去争取。而不管结局是喜是悲，可以安慰到你的是，你总不会白来这世界一趟。

我们说西北的文学气质和这些气质相通的歌曲，大家会想到哪一首？我一下子会想到这首《米店》，因为西北文学气质的歌大多数是把黄土、黄河、戈壁、故土、苦难还有乡愁都写进来，而西北民谣的文学标杆应该就是这一首，以兰州老街道旧时代的小铺子为载体，写少年心事和西北小城的烟火。我觉得这首歌大概和西北文学一样，又克制但又绵长。北京时间17:13，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米店》。

有人说你要写西北，就不能只写荒凉，要写风沙漫过黄土坡，群山沉默守着小城，写那些少年藏在心底的羞涩和乡愁。你要写西北，就不能只写苍茫，要写落日沉进沟壑里，长风掠过旧屋檐，写平凡人藏在生活里的倔强。你要写西北，就不能只写贫瘠，要写黄土养出的赤诚，写岁月沉淀的坦荡，写游子走得出大山，却走不出的牵挂。

0: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颈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

风雨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广告之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大家应该会猜到我们接下来要说什么啊。说台湾文学，一定是绵长而潮湿的雨，落在岛上的每一个角落，渗进每一道裂痕，长出不干涸的记忆和乡愁。三毛写雨季终将过去，可文学里的台湾的雨似乎永远也下不完，好像白先勇说的，仍旧绵绵不绝地下着台北的雨。在余光中对故土的回忆当中，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也消散在江湖里，知道与你的缘分只有这一盏茶而已，结局早已先我抵达蛰伏于五月的一场雨。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北京时间17:47，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那我们说四川文学的气质，它一定是像一锅翻滚的火锅，既有麻辣鲜香的人间烟火，也有历史烽烟的厚重底料。它绝对不是单一的味道，而是多种气质的交融。四川文学最鲜明的底色，就是它扎根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而作家们也非常擅长捕捉那些最日常最真实的瞬间，把普通人的生活写得热气腾腾。无论是李杰笔下《死水微澜》里的成都市井风俗，还是周鸿祥《当然的他们》当中重庆姐妹花创业的故事，都充满了方言的生动和市井的活力。而我们会发现，嗅觉是川渝文学的第六感。回到千百年前，杜甫在成都留下了无数关于花香、酒香、草木香的诗篇，而李杰则通过炒鸡蛋的猪油香和葱花味儿，写出了成都人对生活滋味的研究。四川文学是不太回避生活的艰辛的，但它强调的是在苦难当中坚韧地活着。严震里边写过一句话，叫生活是一道细碎的裂口，但人们依然努力止血。这种把日子捂热的韧劲儿，一定是川味文学的灵魂。
1: 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
0: 而除了市井的烟火气，四川文学还有一股绕不开的来自山川的旷野诗性。去过川西的朋友一定会有深刻的体会。巴山蜀水，它为四川文学提供了天然的灵感源泉。从李白的《我本楚狂人》到阿来的《高原书写》，山水的雄奇和秀美塑造了四川文学的浪漫和开阔。是的，我们提到了阿来，这个我们常常在文学关键词里会提到的名字。阿来一定是这种气质的代表，他的文字是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聚焦川西藏地的百年变迁，把高原的自然空间和历史、人性、信仰结合在一起，它应该是构成了一种很独特的旷野诗性美学。

时间来到17:57.05，我们剩下了结束曲的时间。今天跟大家简单的尝试说了一下各个省份的文学气质，最后想问问大家，古诗词里写到相思的巅峰之作，大家会觉得是哪一首呢？同样是写相思，我觉得唐寅写的是最直白最热烈的，他写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没有含蓄的隐喻，也没有婉转的试探，就是我想你。李白的相思最矛盾，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白居易的相思最残忍，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李商隐的相思道尽执念，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纳兰性德的相思最沉郁绵长，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影，背灯和月旧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

今天的结束曲应该是很多朋友的珍藏，是不太轻易拿出来听的那种级别的歌啊。今天的结束曲来自赵雷，《尘埃影》。我是小北，我们周一见。

0: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女生一辈子不生气的十个养心好习惯。扎根三线小城的普通上班族，每天穿梭于通勤、工作与日常琐碎，心态从容方能百病不侵，稳住情绪便是守住一生福气。人活一世，难免遭遇不顺心的事儿，轻易动怒到头来只会得不偿失，怒火伤身，淤结内心，旁人毫不在意，唯有自己暗自煎熬。用他人的过错为难自己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学会放急躁，爱较真儿，生活里一点小事就动怒，工作上受点委屈也耿耿于怀，凡事都往心里搁。久而久之，不仅整日心绪烦闷，夜里常常失眠睡不好，脸色暗沉，气色也越来越差，整个人状态格外憔悴。后来我慢慢学着调整心态，试着放宽心胸，少生气，遇事儿不再钻牛角尖，学会释怀看淡。坚持一段时间后，变化格外明显，睡眠踏实了，心情舒畅了，整个人越发温婉，静气从容，生活也过得顺心自在。

不听闲言碎语，不理会旁人挑拨议论，不被流言影响心情，守住本心，内心自回清净。凡事依靠自己，降低对他人的期待，少依赖，少奢望，亲身做事踏实安稳，减少失落与怨气。不插手闲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和生活轨迹，不干涉他人选择，少管是非，少添烦恼。遇事沉住脾气，做事儿切忌急于求成，遇到难题冷静处事，耐住性子，从容化解难处。切勿暗自憋气，心中有委屈及时排解，不要默默隐忍，长期生闷气最伤自身元气。坦然分清是非，正视自身不足，及时改正，看淡他人过失，不与计较，心胸豁达，少结怨气。戒掉胡思乱想，多数烦恼皆由猜忌而生，放下无端猜测，释怀小小误会，停止自我内耗。远离是非之人，疏远爱搬弄是非、满身负能量的人，亲近温和之人，清静社交，安稳度日。忙碌充实自身，闲人多愁，懒人易怒，用心做好手头琐事，生活充实，便无暇心生烦闷。识人重在品性，与人相交，相伴同行，别只看和顺模样，要看情绪失控时的态度，品性安稳最可贵。负面情绪长期堆积，极易引发失眠、心慌、血压不稳等问题，女性情绪郁结更易影响身体健康。众生皆有难处，家家皆有琐事，不必强求人人理解，不必处处迎合他人，守住自己的本心就好，少生气，多释怀，少纠结，多知足。

0: I'm my only my baby my girl， 你最终意每次见面都同我 say yo， 你话心脏系我哋特别暗号，你嬲嗰阵好似个细路，冇咩难度，每次我都氹到，有时怀疑你系咪一早就计好，我以后打少啲机多啲陪你，制造浪漫剧情以后一切回味，双饼干留翻一半俾你，你瞓觉我帮你冚翻好张被。
1: 这些好习惯让你越来越年轻。世人总在探寻人生最好的年纪，其实人生从无最优年纪，唯有最优心境。心境澄澈丰盈，无论身处何种年岁，皆能活出少年姿态。坚持分享的这八个良好习惯，便能让人长久保持鲜活朝气。不断学习新事物，持续接纳新知，是抗老的核心秘诀。人的衰老从不始于容貌变化，而始于思维停滞。季羡林晚年依旧从未停止学习的脚步，即便年迈体弱，事物渐昏，仍坚持每日读书、治学、钻研文学、深耕凡学、佛学等冷门领域，不断突破自我学识边界。耄耋之年仍著书立说，精进不休。持续学习，拥抱新鲜事物，为大脑注入活力，便是守住对世界的热忱与好奇。

多参加体育锻炼，坚持运动是留住鲜活元气、抵御岁月衰老的坚实根基。慵懒懈怠会慢慢耗散人的精气神儿，让身体变得迟钝拖沓，心态也日渐倦怠消沉。日复一日的适度锻炼，能舒展僵硬的躯体，疏通身心淤结，褪去周身疲惫。汗水冲刷的是琐碎的负面情绪，律动唤醒的是心底的热烈朝气。常年坚持运动，便能让身心始终保持轻盈通透、鲜活有力的状态。凡事都往好里想，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哭，他就对你哭；你对他笑，他也对你笑。那些爱生气、爱计较的人，往往老得最快，因为他们的内心时刻处于战争状态。而凡事往好里想的人，内心自带阳光，他们懂得在阴霾中寻找缝隙，让光照进来。这种乐观的心态是最好的抗衰老剂。至少有一项兴趣爱好，平淡生活里，爱好是治愈平庸的解药。它可以是养花弄草，也可以是烹饪烘焙。有爱好的人眼里有光，心中有火，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修篱种菊，把日子过成了一首诗，为岁月增添温柔暖意。

少生他人的气。很多时候让我们衰老的不是岁月，而是心中的怨气怒气。少生他人的气就是放过自己。生气少的人不止自己容易开心，也能让身边的人都安心。为了不值得的人动怒，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是最亏本的买卖。学会给情绪做减法，看淡得失，看清恩怨，少生气，多微笑，心平气和，气血才能通畅，气血通畅，容颜自然红润。有一两个知己好友，人到了一定年纪，朋友圈子不需要太大，但一定要真。有一两个知己好友，胜过万千泛泛之交。当你开心时，有人与你分享喜悦；当你失落时，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孤独是衰老的催化剂，而真挚的友谊是青春的保鲜剂。留三两个知心好友，闲时喝茶，忙时互勉，在彼此的陪伴中，岁月变得温柔，生命变得厚重。

有一颗爱美之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这不仅仅是涂脂抹粉，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对自我的尊重。无论到了什么年纪，都不要蓬头垢面地面对生活，收拾好自己，不仅是为了取悦他人，更是为了取悦自己。当你看着镜子里精神焕发的自己，心情也会随之明媚。懂得知足常乐，知足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懂得珍惜当下，珍惜手中的工作，珍惜身边的家人，珍惜健康的身体。知足者身贫而心富，贪得者身富而心贫，心富的人永远年轻。保持年轻不是一场与时间的战争，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便是此生最好的时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0: 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

0: 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3: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2: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4: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2: 15-5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7: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6: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8: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6: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9: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0: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1: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3: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歇鸡不歇。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 丰收。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四十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6: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人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7: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5: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6: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5: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9: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6: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5: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笼笼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6: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

0: 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仓，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0: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4: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3: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5: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3: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6: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7: 中央气象台

0: 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0: 巴拿马9号发生 7.6

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2: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3: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1: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4: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0: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经典的儿歌，
1: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2: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了。今天的花儿朵朵，阿阳姐姐依然为小朋友们带来了好听的故事。下面的时间就跟我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大树上的朋友》。

0: 天空下起了雨，小雨滴滴答答地在地面上汇成了一条条的小溪。慢慢的，这雨越下越大，汹涌的洪水淹没了大地。有一只猫儿蹲在大树上，四面八方都是洪水。它自言自语地说：“
1: 喵，哦，该下够了吧？啊，谢天谢地，啊，赶快雨过天晴吧。”
0: 可是啊，大雨仍然不停地下呀下呀，一点停下来的意思也没有。洪水很快就冲走了大树周围的泥土。猫大喊道：“
1: 救命啊，树要倒了。”
0: 它将爪子紧紧地嵌进树枝，死死地抓住不放。大树轰地倒塌下来，开始在水中漂浮起来。这只猫又自言自语地说：“哎呀，看来我要开始一段水上的旅行了。哦，总收船都是属于我呢。”过了一会儿，水浪上飘来了一个圆木桶，桶里趴着一头猪。
2: 哦，桶里都进水了，哦，瞧瞧我的肚子都湿了。
0: 猫看到它说：“
1: 那你上来吧。”
0: 就这样，大树继续在水中漂浮着。
1: 哦，我看哪，那又飘来一个。
0: 是一只小狗。这时候有一只小狗拼命地划着水向大树游了过来。它气喘吁吁地说：“啊，快啊，快救救我吧，我快划不动了。”是啊，这只狗在水里已经泡了好久，再也没有力气游下去了。于是猫儿说道：“
1: 那你上来吧。”
2: 猪哼哼地说：“现在咱们已经有三个了。哦，我可要看看下面一个幸运的家伙会是谁。”
0: 说着说着，有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挤在了一口锅里，顺着大水就飘了过来。铁锅呀，就像陀螺一样，在漩涡里不停地转呐转。母鸡吓坏了，只会咯咯咯咯咯咯地叫。而公鸡呢，也不停地扑腾着翅膀。公鸡母鸡一起喊道：“
1: 哎呀，快捎上我们吧，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一路上晃来晃去，弄得我们现在是眼冒金星啊。”
0: 于是猫说：“好吧，那上来吧。”大树继续在水里漂浮着。不一会儿，
2: 猪又哼哼地说：“你快看呐，那里好像又有什么东西飘了过来。”“
1: 哎呦，还是个大个子呢！啊，旁边还有个小个子。”
0: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有一只大个子绵羊趴在一个拖拉机的轮胎上。小个子老鼠呢，躲在了牛奶罐子里。他们一起向大树飘了过去。绵羊咩咩地叫着：“
1: 咩，请问你们那还有空位吗？”“
3: 哦，当然了。”
0: 旁边这只小老鼠说：“
1: 哦，也能让我上去吗？”“
3: 那好吧，你们一起上来吧。”
0: 这时候小狗皱了皱鼻子，
1: 哎呀，我好像闻到了一只湿透的兔子，缩在一个抽屉里。
0: 这时候大公鸡已经发现了兔子。
1: 哦，没错没错，它已经飘过来了。
0: 果然，兔子缩在一个抽屉里，顺着大水飘了过来。
1: 他呀，从头到尾都已经湿透了，浑身冻得是瑟瑟发抖。猫儿朝他挥了挥手，
3: 喂，快点上来吧。
1: 母鸡变了一下站姿，换另外一只脚站着。他想起好像今天还有个蛋要下呢。哎，这里要是有个鸡窝就好了。这时候公鸡叫起来，
3: 嗨，我说伙伴们，我们好像有三个新伙伴要加入啦。
1: 一只小松鼠开口，
4: 哦，能让我们到树上去吗？
1: 旁边还有只刺猬也说，
4: 哦，能带上我吗？
1: 鼹鼠感冒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个劲儿的打喷嚏，
3: 阿嚏阿嚏。
1: 就这样，大树顺着洪水继续再往前飘。猪又哼哼起来，
2: 我想不会再有谁来了吧。
4: 不不不，还有呢。
1: 不远处飘来一个家伙，他浑身的毛啊，火红火红的，一张嘴巴又尖又长。
4: 哦天哪，哦，这是谁呀？可千万不能救他呀。
1: 公鸡惊恐地叫着，
4: 兔子也吓得抖个不停，刺猬们赶紧梳起了浑身的刺儿。
1: 这时候啊，大家耸了起身子，把大树站得满满登登的，
4: 我千万不要让它上来呀。
1: 这个时候，这只猫说，哎呀，朋友们，还是让它上来吧。哎呀，我觉得它挺可怜的。说完，它把这只狐狸给拉上来了。动物们，它们在树上继续地飘着。它们呢，都希望快点靠岸，谁也不愿意在水上待到天亮。可是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有一个声音说道，
3: 哎呀，我想我知道怎么靠岸。哎，虽然我是只狐狸，平时挺坏的，但是这件事我绝对能帮上大家忙。大家都照我说的做。现在呀，我们把尾巴都放到水里去，朝着有岸的地方一起划。
1: 嗨，这真是个好办法，我们一起来吧。于是动物们朝着陆地的方向使劲地划起来，只有小老鼠激动地跑来跑去。直到大树在陆地上停了下来，大家才各自收起尾巴，在夕阳中把它晾干了。狐狸第一个从树干上跑了下去。这个时候公鸡叫起来，
3: 快看，那山丘上有一座房子。咩，我想去看看。
2: 我也去，我也去。
4: 我要找个暖和的地方睡一觉。
3: 没错没错，我会发现老鼠洞的。
2: 好吧好吧，我会负责保护你们的。
1: 好啊，咱们大家一起去吧。就这样，在水中建立的友谊，好朋友们永远珍惜，他们又可以在一起快乐地生活了。

成绩最重要，太多幻想不牢靠，脚踏实地真正好。爸爸妈妈不要再唠叨，成绩固然很重要，我的世界里老街道。

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马路上的实验。苏格兰人贝尔是电话的发明者。说起贝尔发明电话的故事，还和他一次的童年经历有关呢。很小的时候，贝尔就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喜欢自己搞一些小发明。有一次，贝尔和同学们一起玩游戏，他用硬纸板做了一个听筒，然后让同学把听筒的一头放在耳朵上，自己对着另一头说：喂喂，你们听见了吗？我是科学家贝尔，我是科学家贝尔。同学们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但是啊，嫌教室太小了。贝尔想了想，就跑到水房，拿起一根很长很长的胶皮管，接到了听筒上。小朋友们就跑到学校外面，隔着街道玩起了通话游戏，他们开心极了。小伙伴们正玩到兴头上，一辆漂亮的马车驶过来，经过贝尔身边的时候，马腿突然被胶皮水管绊了一下，于是马车一下子就撞到路灯柱上。这时候从车上跳下一位绅士来，他说：喂，小家伙，你在干什么呢？贝尔抱歉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们在试验远距离通话呢。这位绅士一听，惊奇地说：哎呀，真是了不起的孩子，你还想做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能听见对方说话，却看不见对方的脸了，我将来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呀，贝尔成功地发明了电话机，还为电视的发明做出了贡献呢。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烟酒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严重的危害。如果遇到亲戚朋友或者陌生人劝烟劝酒时，要明确表示拒绝。在此也提醒家长朋友们，遵守法律规定，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氛围，帮助教育未成年人远离烟酒的侵害，健康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饮酒、赌博、流浪、乞讨或者欺凌他人。吸烟、饮酒不仅对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也可能结交一群坏孩子，是不文明的生活习惯，请大家远离烟酒。现在我向同学们提一个问题，电子烟属于香烟吗？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对电子烟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电子烟有害公共健康，它更不是戒烟手段，必须加强对其进行管制，杜绝对青少年和非吸烟者产生危害。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球形成石榴，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为什么会流出眼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你的耳朵在哪里呢？当然它在我们的头上啦，我们听到所有的声音全靠它呢。耳朵是露在外面像小喇叭一样的，这一部分呢叫耳廓，它能够把声音收集起来送进耳道，使耳孔里的鼓膜发生震动，这种震动通过小骨传送到耳窝，使耳窝里的纤毛摆动起来，从而将刺激转成信号传给听觉神经，听觉神经将信息传送到大脑，这样我们就可以听见声音了。双耳的听力正常的时候，除了能够听见声音，我们还能够辨别声音传来的方向，并且能够收集不同区域的多种声音信息。我们耳朵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鼓膜，也叫耳膜，它是一张灰白色半透明状的薄膜，它将外耳道和中耳分隔开来，非常敏感，只要一点声音呢，它就会产生震动。这个鼓膜非常重要，如果说有小虫子爬进耳朵里了，就会对我们的鼓膜造成伤害。不过呀，小朋友们也不要过于担心。

因为麦耳道像一根传输管，它的内表面上长着微小的绒毛，同时还会有耳垢生成。因为绒毛和耳垢的阻挡，昆虫很难爬进去，即使爬进了中耳，也会因为耳垢的苦味而自动退出。耳朵是非常重要的，小朋友们要记得保护好我们的耳朵。有些小朋友啊，喜欢戴耳机听音乐，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呢，戴耳机听音乐对我们的耳朵非常不好。戴着耳机听音乐，向外释放的音量虽然很小，但因为声源离耳朵太近，会对我们的鼓膜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长期戴耳机听音乐还会造成全身性的不适，比如人会感到头晕脑胀、注意力不集中、思维反应灵敏度和记忆力减退等等。有些人还会出现烦躁不安、缺乏耐心等情绪反应。如果耳机的音量过大呀，还有可能导致暂时性或者永久性的耳聋呢。小朋友们要记住，千万不要长时间的戴耳机听音乐哟。

0: 眼睛、鼻子、耳朵、嘴巴，眼睛、鼻子、耳朵、嘴巴，眼睛、鼻子、耳朵、嘴巴。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4: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

0: 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1: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2: 过华清宫，作者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诗作。当时住在华清宫里的杨贵妃非常喜欢吃荔枝，皇帝就派人用快马从南方千里迢迢日夜兼程将荔枝给她运来。这首诗讲的就是这件事，它揭露了皇帝贵妃奢侈无度的生活。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过华清宫，作者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作者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写的是从长安城回望骊山，草木茂盛，山川秀丽，华清宫就坐落在其中。从山下到山顶，一道道宫门一个接一个的依次打开了。远处一匹快马带着骑士飞奔而来，卷起一路尘土。杨贵妃看到后嫣然一笑，没有人知道那是南方的荔枝送过来了。

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小朋友们，这里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卫检小姐姐，是专门保护小朋友的检察官。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免遭坏人侵害。坏人怎么伤害我们的身体呢？他们可能会打我们，还有可能触摸我们身体的隐私部位。那什么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呢？隐私部位是我们不能让别人随意看见触碰的身体部位，就是被小背心和小裤衩遮住的地方，都是我们的隐私部位。小朋友的隐私部位只有爸爸妈妈给你们洗澡时，以及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医生时，才允许别人看和触碰。如果爸爸妈妈不在场，别人脱你们的衣服看和触摸你们的隐私部位，他就是坏人，你们要勇敢地说不。如果别人脱下衣服让你们看和触摸他身体的隐私部位，他也是坏人，你们要勇敢地说不。如果有人让你看图画、看录像，上面有人脱光衣服露出他们的隐私部位，他们也是坏人，你们也要勇敢地说不。你们的身体是自己的，除了爸爸妈妈，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地亲你、摸你。如果别人触碰、抚摸你的身体，只要让你感到不舒服、害怕或疼痛，你都要勇敢地拒绝。坏人可能会吓唬你们，也可能会给你们零花钱、玩具和糖果，让你们不要告诉爸爸妈妈。遇到坏人，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帮坏人保守秘密，要马上远离坏人，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警察叔叔还有检察官姐姐，我们会化身超人保护你们的。还有刑法对小朋友是有专门保护的，如果有人触摸我们的私密部位或者侵犯我们的身体，构成犯罪，是要被抓进监狱坐牢的。保护小朋友的身体不容侵犯，我们责无旁贷。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2: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3: 我想讲一个故事，
4: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5: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6: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7: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8: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妈呀，给他。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这个小栏目啊，是所有为有勇气表现自己小朋友所准备的。只要你有勇气表现自己，你一定是最棒的。那首先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陈美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挡在我心中》。

0: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安于盛世，见证百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不经战乱，不缺衣食。是谁给了我们盛世中华？是谁让我们感受到岁月静好？是党，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仿如一道曙光划破夜空，在东方闪烁。中国革命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弹指一挥间，100年过去了。100年从腐朽到新生，再到强盛，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邱少云浑身烈火焚烧却丝毫不动，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面不改色，黄继光把自己的胸膛堵在敌人的枪口上，他们献出了自己宝贵而又年轻的生命，在党的领导下打出了我们如今的安康。100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已成为世界上强大的民族，放眼世界，谁敢再辱我中华？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美乔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党在我心中》。陈美乔小朋友的朗诵啊，非常好，情感真挚，非常有感染力。接下来呢，是张雨乔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彩色的中国》。

眼看到了彩色的中国，碧绿的是草原，金色的是沙漠，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着美丽的图画，我要放声歌唱。

0: 何其有幸生在华夏，何其幸福能够长在中国。小朋友们，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有一个富强的国家。下面的时间是张恩雅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个故事，变成珍珠的沙子。
1: 大家好，我是大三班的张恩雅，我上大三班了，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

0: 还可以再睡一会儿。幸运的就是我可以跳到螃蟹身上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旅游。我的第二种朋友就是人类，人类会用胖乎乎的小脚逗得我直笑，会拿着小桶小铲来给我做游戏。传说养豹人要来雪梨粒小沙子，当世界上最大的珍珠。小沙子说：“哪有啊？”他说：“就在前面，就在前面。”白天，我在养豹人住的近的地方等着养豹人早点来。晚上，我在朋友们的中间翻滚翻滚。突然，我被一声说话吵醒了。原来是养豹人问了一粒小沙子说：“你愿不愿意当世界上最大的沙珍珠啊？”那一粒小沙子说：“我愿意。”养豹人又说：“可是要待十年哟。”他说，那一粒小沙子说：“还是算了吧。”养豹人问了好多粒小沙子都不愿意去，只有我这一粒小沙子跳得比所有人都还高，说站起来吼道：“我愿意。”其他沙子都说：“你傻吗？还要待十年，而且很冷，里面就是冷，还有没有空气培养你的。”他还是微微笑笑的跟朋友告别了，就跟着养豹人走了。你看见我了吗？现在，对了，你现在看不见我，我在蚌壳里的身体里。我更心疼我的搭档，我的搭档一直不说。感觉不舒服的感觉，好多年过去了。珍珠博物馆里的那一粒最大的珍珠就是我。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2: 什么叫爱呀？
3: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多么能把它关掉呀？
6: 当然有初吻了。
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要学会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培养孩子创造性的想象力，需要一个自由宽松的空间。那些很棒的孩子，很有创造力的孩子，身边都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妈妈，或者本身就有创造能力的爸爸，或者是某个很欣赏他的创造才华，对他的奇思妙想很感兴趣的人。下面我们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有一位小学老师问同学，

0: 同学们，树上有十只鸟，开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呀？这是一个传统的脑筋急转弯题目。不够聪明的人会老老实实的回答，还剩九只。聪明的人会回答，一只不剩。但是呀，有几个孩子是这样反应的，他反问老师，是无声手枪吗？
1: 不是。
0: 枪声有多大呢？80到100分贝。那就是说会震得耳朵疼了。
1: 是。
0: 在这个城市里打鸟算不算犯法？
1: 不算。
0: 你确定那只鸟真的被打死了？
1: 确定。
0: 老师已经不耐烦了，拜托你告诉我还剩几只就行了。
1: 可是老师，树上的鸟有没有是笼子的呀？
0: 没有。它确定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吗？
1: 没有。
0: 边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树？树上还有没有其他的鸟呢？
1: 没有。
0: 有没有残疾或者饿得飞不动的小鸟？
1: 没有。
0: 有没有小鸟已经是怀宝宝了？
1: 没有。
0: 老师，我想问一下，打鸟的人有没有眼花，保证是十只吗？
1: 没有，眼花就是十只。
0: 老师都已经满头大汗了，那个孩子还在继续问呢，有没有傻鸟会不怕死的？会不会一枪打死两个？所有的鸟都可以自由活动吗？问完这么多问题呀，这个小学生满怀信心地说，打死的鸟要是挂在树上没掉下来就只剩一只，如果掉下来就一只都不剩。这位学生的话还没说完，老师已经晕倒了。这个笑话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大家觉得挺好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心灵在没有禁锢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是多么自由奔放，充满生命的活力呀。有人说呀，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入学的时候像个问号，毕业的时候像个句号，可见呢，某些标准化思维已经扼杀了孩子创新思维的发展。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或者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需要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都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实在是太爱问问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不过喜欢刨根儿问底儿罢了。他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了进步。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更好地促进孩子想象力的发展呢？父母可以采取茶余饭后让孩子猜谜语、编讲故事、听音乐、描绘乐曲等方式来激发孩子想象的乐趣。著名作家歌德小的时候，他的妈妈经常给他讲故事。这位妈妈讲故事比较特别，一到有趣的地方都停下来了，造成悬念，让他自己猜想，然后呢，他把自己想的故事讲出来，这样就发展了他充分的想象力。还要给予孩子自由创造的机会。现代生活条件好了，父母往往愿意花钱给孩子买高级玩具，其实这样并不是很好，这样抑制孩子创新的欲望。我们不妨呢，给孩子提供一些小木块、小石子等材料，让他们自己在拆拆装装、制作玩具当中丰富想象力。还有大量阅读，如果孩子自己能看书了，这对他想象力发展就更有利了。因为靠别人听总归是局限的，如果通过自己的视觉来阅读，就可以经常主动地进行再次想象。要让孩子投入到大自然当中，任何想象如果总是以自己头脑中的形象为基础，那就太单一了。如果生活越丰富，就越有利于想象的发展。 反之孤陋寡闻，头脑当中形象单调，想象自然狭隘肤浅。所谓见多识广，多看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还能培养孩子对周围事物新奇的敏锐观察力。因此必须要让孩子投身到大自然当中去，指导他多接触多观察事物，对加深事物的理解，丰富知识，增加表现储备，为想象力发展做好更多的准备。所以我们要给孩子自由想象的空间，能够有心之所至的自由阅读，超功利的精神漫游，没有外在压力的沉思冥想，让他们有独到的思想和创新的火花，有广阔的心理空间，能够自由想象，舒展心灵。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受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九十九回，洛阳城败，一场血战。罗成啊，露了个大脸呢、啊。咱也不是捧罗成，真有能耐，连胜数阵。军师徐茂公一看到时候了，一声令下开始进攻。这唐军人人奋勇，是个个争先，骑撒战马乱斗交环，冲啊杀呀、啊、冲啊，跟下山的猛虎相似，又好像决了堤的洪水，势不可挡啊！再说五国联军，这一看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抓俘虏的抓了俘虏，死的死，伤的伤，这仗还能打得了吗？人心就散了。再这一个冲锋再挡不住，四分五裂，是东奔西逃，哇，谁也不管谁了。单武寻找王世充，这王世充你都往城里跑，他懵了，带着几十名亲兵卫队，是东一头西一头，越跑离洛阳越远，越跑越找不着家。正好迎面遇上两员大将，正是程咬金、王君可。程咬金一看，哎嘿嘿，肥猪拱门啊，呆，站住，你不是王世充吗？往哪儿跑啊？此路不通。哎呦，这一嗓子不要紧，把王世充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到了现在无话可说，指挥军兵想突围，那能出得去吗？眨眼的功夫，几十名亲兵全都报销了。王世充一看，完了，完了。能叫他们抓俘虏吗？到了现在，王世充把心一横啊，算了，我也算活到头了。大丈夫受杀而不受辱啊！长亮亮亮亮，拽出三尺宝剑。

0: 见呐，仰天长叹：“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王世充自己把自己结果了吧？横剑的抹了脖子了，死尸栽于马下。等程咬金众人赶到近前一看，哎呀，王世充还真有点骨气啊！算了算了，也算够个英雄。来来来，死尸搭着搭着，买口上好的棺材，把它装殓起来。哎，打听打听他们原迹在啥地方，送到原迹一埋，也算对得起他了。王世充一死，洛阳的人马大部分倒地投降，跑不了的五国联军纷纷把军旗放在地上，高高举起双手：“我投降，我投降。”大部分都做了俘虏。就这一天的时间，事情的变化就这么大。头一天，五国联军兴师动众，又煞蒙，又喝酒，又开会，哎，眨眼之间烟消云散。唐营打了个大胜仗，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转连营，得的这个胜利品是堆积如山呐、啊，抓了数万名俘虏，还有些倒戈投诚的，然后都分别的编入唐军。如果说原来李世民手下的人马15万，现在好几十万，力量空前壮大呀。洛阳就成了一座孤城。太阳往西转了，一会儿落了山了。单雄信率领残兵败将杀了条血路，这才回到洛阳。当他进城时间不久，得着信儿了，洛阳王王世充抹了脖子了。啊！单五爷眼前一黑，好像没栽倒，他清清楚楚，完了，洛阳完了，大势已去。到了现在心里空空的，他也不查城了，什么也不管了，开始先到王宫见着几位王妃，也就是王世充的媳妇儿，把事情一说，王宫里是一片哭声啊！你说这妇女能干什么？有的上吊，有的投井，有的服毒，有的化妆改扮，带着金银细软躲到老百姓家去了，就等着灾难降临，侥幸呢就逃走。单雄信也不加约束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交代完了，是回到驸马府，吩咐一声：“来呀，摆酒。”这城还归他说了算。手下人一个个皱着眉头，把酒宴摆下了。单雄信是左一杯右一盏，喝起了没完了。喝个不得理儿了，挎着宝剑来到内宅。夫人一看单雄信回来了，赶紧起身迎接。驸马爷，夫人，你听说外边的事儿了吗？
1: 啊，我听说了，驸马爷大败而回，对咱们十分不利。
0: 不光是这样，王爷抹了脖子了，洛阳城完了。
1: 是啊，这么严重。驸马，咱们夫妻一场啊，那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你说呢？
1: 我乃妇人之见，我哥哥也死了，我看洛阳城保不住了。驸马呀，我就记住一句话，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咱可别做以卵击石的事儿啊，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知道驸马爷跟唐营的人关系都不错，看在夫妻的份上，你就开城投降吧。
0: 丫丫呸！贱人，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你哥哥怎么死的？你不想给你哥哥报仇？你不想给你哥哥雪恨？大敌当前，你居然劝说我倒戈投降，真是可杀不可留。把夫人吓得哭痛跪下了。驸马呀，并非我贪生怕死，咱们死与活都没有关系，咱还有后代，你还有儿子，难道说让他小小的年纪跟着也挨刀不成吗？这个，哎呀，单雄信也是声泪俱下呀。是啊，谁没有三亲六故？谁不都是儿女情长啊？这一提到儿子，单雄信这心就一颤。孩子在哪儿呢？有老妈带着呢，把他抱来我看一看。时间不大，把孩子给抱来了，才几岁呀、啊？小孩满地跑了，这阵正在睡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闹的，老妈这一抱来，孩子醒了。这孩子名字叫单天长。咱们说的后文书，到了罗通扫北的时候，这罗通就遇上这单天长。当然这是数年以后的事儿了。这单天长啊，跟唐朝也解不开的仇疙瘩，原因就在于此。现在他是不懂事儿。单雄信把孩子抱过来，亲了又亲，啃了又啃呐、啊，这就叫虎毒不吃子。最后一狠心，把单天长交给夫人。夫人呐、啊，实话说，洛阳保不住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要为国尽忠，我要追随王爷于地下。夫人，你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你说呢？驸马，一切全凭你做主，我随着。好吧，来人呐，把老家人单福给我请来。老家人70多岁了，这单福抖抖颤颤，来到内宅，双膝跪倒。主任，老奴在此。单福啊，你起来。哎，你跟了我一辈子了，哎，看着我长大，看着我成功，又看着我失败呀。老哥哥，你是我们老单家的恩人呐。我原本想叫你跟着我享受几年清福，无奈我是个苦命人，你也受了株连了。老哥哥，我对不起你呀。主任，千万别这么说呀。主任，你是英雄，你是好人呐。我跟着您一天，这是我的福分。主任不要往窄处想，哎，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呐，早晚还有转机。不可能了，老哥哥，别唱喜歌了。哎，今天把你老给请来，有一事拜托呀。主人您吩咐吧。老哥哥，我一死无有牵挂，唯独就这孩子，这天长是我们老单家点点骨血呀，想留下他传宗接代。老哥哥，洛阳保不住了，我也活不长了，我就把这孩子委托给你， 咱家金银财宝有的是，你要能拿得动，你随便拿。将来找个地方安下身来，把孩子抚养成人。告诉他，他爹是怎么死的，他娘是怎么回事，这段历史是怎么回事，让他心里头做到有数，给他爹报仇雪恨。老哥哥，您记住了吗？
1: 主人呢，您说的太叫老奴伤心了，怎么会呢？
0: 行了行行行，老哥哥，有很多事情不必细谈了，现在你就收拾东西，马上把孩子带走，越快越好。快！
1: 哎，是老奴遵命。
0: 善福啊，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小主人接过来，拿个包袱皮包好了，背在背后。然后得带钱呢，没钱玩不转。到了现在国破家亡了，钱算个什么，都是身外物啊。所以说随便拿，当然都得捞干货，金银财宝带了一大兜子，另外得伪装伪装啊，露了白叫人抢去呢，这兵荒马乱的，这可保不齐啊。伪装完了又带了点散碎银子，善福跪在地上给单五爷又磕了个头，
1: 主人保重，
0: 您放心吧，有老奴三寸气在，一定扶持小主人长大成人。主人，我走了，快去快去。单雄信一甩脸，不忍得再看，老头哭着，把小少爷单天长背走了。至于他藏到谁家，怎么躲过的兵灾，那是后文书，咱们再说。单五爷一直听着脚步声和孩子的哭声没了，这才把脸转过来。夫人呐，你呀，夫人也不在了，什么时候离开的，一点觉察都没有。夫人，夫人。正在这时候，丫鬟跑来了，
1: 驸马爷，不好了，夫人上了吊了。
0: 那夫人还活什么劲儿？到了这步了，能叫人家抓俘虏吗？自行了结呀。单雄信没感到意外，也在意料之中，带眸观看。单五爷迈步到内宅一看，夫人早就被放起来了，已经绝气身亡。罢了罢了啊，夫人，你算为我尽了节了，请上寿某一拜。单雄信给死去的夫人还磕了个头。到了现在，哦，往哪儿送啊？没地儿送啊，拿锦缎包裹好了，现找人买的棺材装殓起来，就在这王宫的院里深深地挖了个坑，把妻子掩埋了。哎，到现在平好，单雄信算净了手了，可以说毫无牵挂。单五爷站起身来，又来到驸马府的前厅，吩咐一声来啊，把带兵的官员都给我请来，都来。等到后半夜，带兵官呢都到了，屋里坐不下，都站在院里头。按现在说，排长以上的都来了，有些投降了，有些跑了，还有一部分没走的呢。大家心情十分沉重，眼睛盯着驸马。就见单雄信喝酒喝的眼珠子都红了，够瘆人的啊。

0: 洛阳城东西不少，王宫里头也有，我驸马府也有。大家把东西分散分散吧。跟着我这些年了，不容易啊，这是聊表寸心。弟兄们，有家的奔家，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大家遣散了吧。这一说不要紧，有的人是这么想的，愿意，但是有一部分人不是这么想的，这些人呼啦朝就跪下了，驸马元帅说的哪里话来呀、咱们同甘苦共患难，驸马爷要死咱们死在一起，要活就在一起活，在这个关头我们绝不能舍您而去，驸马爷我们不答应，我们不走。哎，各位啊，现在大局已定，我是无力回天了，遣散了吧。大部分人拿着东西走了，有得金子的，有得银子的，有得珠宝的，有的得不着带两匹布也行了，分散了。就有一部分不走的，又哭又喊，就在那跪着。单雄信也不能勉强，好好好，你们愿意留下当然我欢迎啊，那我就把实底交给你们，今天晚上唐营肯定热烈祝贺，他们打了大胜仗了，这一打了胜仗他就忽略了戒备，我们正好钻这空子，今天晚上我打算去掏营劫寨，给死难者报仇雪恨呐、你们说好吗？同意赞成。各位啊，咱把丑话说到前头，我抱着必死之心，有去无回啊，你们要跟着我可做好了思想准备，愿意愿意。什么人没有这样的人，单雄信一点名一共是360人呢、再多了没有，歃血为盟，人们是饱餐战饭。单五爷任邓班安飞身上马，这些人身披细甲，外罩重甲，贺朝家伙带好了弓箭，开了城门是直奔唐营。换句话说，这300多人就是敢死队，也不想活了。单五爷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咬碎了钢牙，恨李世民，恨罗成，恨徐茂公，恨程咬金，多少也恨点秦琼。心说话，秦琼我怎么没见着，他躲哪儿去了？有些话我得跟他讲讲啊，哈哈，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也不活了。书说简短，到了唐营的外边了，找一隐蔽场所把马匹带住，抬头瞭望一看，呵，唐营是灯火通明啊，离着多远都能听见笑语欢声。哦，果然祝贺呢，我这块国破家亡，他这热烈祝贺，相比之下能不妒忌吗？能不恨吗？单雄信一咬牙，我叫你们美，冲冲冲啊，发起猛冲，是直扑唐营的辕门。辕门的军兵毫无防范，哎呀，谁呀？单雄信来了，单雄信来了，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双方就展开了搏斗。单雄信心说，嘿，你们想挡也挡不住我，今天是非杀李世民。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

0: 方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隋唐演义》续集100回，也是续集的最后一回。书接上文，赤法灵官单雄信夜袭唐营，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各为其主啊！这单雄信这个人就是拧，这才真正叫一条道跑得黑，九头牛拉不回去。这次投营结寨，他抱着必死的决心，我就是想死，我不想活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但是我得杀当头的，我恨谁我杀谁，头一个就是李世民，要没有李世民我能有今天吗？他就是这么想的。还是那句话，人生一世，怕这个怕那个，归根结底怕什么？就是怕死，要把死都豁出去了，不怕了，没有怕的事儿。您说是这个理儿吗？这单雄信呐喊一声冲，手下300多人血贯同仁，嗷这一嗓子就冲过3道辕门，报事的撒脚如飞跑进中军保障，给军师来送信儿。徐茂公料到这手没？徐茂公不白给呀，真想到这手了。外边笑语欢声，灯火通明，给人的假象是祝贺，马匹大意，实则不然，外松而内紧。徐茂公早想到了，今天晚上单雄信有可能狗急跳墙来投营结寨，很可能孤注一掷跟我们玩命，因此都做好了准备了。大帐之中，满营众将俱在，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剑悬刀，都做好了准备了。罗成有点不相信，罗成认为这不能，今天假锁山一战，5个王子全完了，他们还有那个心吗？不可能，单雄信哪有那力量投营结寨呀？哎，他心里是半信半疑。就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跑进来了，报单雄信领着几百人投营结寨，杀进3道辕门，眼看就到中军保障了，请主公大帅军师定夺。罗成这才服徐茂公，徐三爷微微一笑，好，各位啊，单雄信来了，能不能收得了武帝，这是最后的一关。王爷，麻烦您也到外头看个热闹吧。好好好，最好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贫道明白，亮队。说话之间，所有众人到营门外纷纷上马，就织好了一张大网，等着单雄信往里钻。时间不大，就听见马挂銮铃的声音，唐朝的军兵就败下来了，往左右一分。其实啊，什么叫败？这是让着，有意的把他放进来。再看单雄信，身边左右空无一人，那300多弟兄全都战死了，这一拉锯还能剩得下？单雄信惨透了，到了现在他不管不顾了，抬头一看，呵，好整齐呀！在灯光火把照耀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还有些不认识的，都在。单雄信用手一指李世民，姓李的， 今天单五爷我跟你拼了，休走。

0: 这就要想往上冲。徐茂公用扇子一指，五弟且慢，三哥有话说。啊呸，你是谁三哥，谁是你五弟？我在玉果园已经跟你隔袍断义了，你是你，我是我，少套近乎。好好好，那咱不称兄论弟，咱就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说几句话行吧？我说单雄信呐，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你不算英雄，你呀，你是莽汉一个呀，胡打乱敲，一条道跑到黑，不可取。你看看什么形势？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想要李世民的命，可能吗？哦，你不想活了，你这样死了有什么意义呀？你为谁死的？你要为明主死的，知哥，你为了个王世充而死，划得来吗？你这不成了浑人了吗？单雄信呐，不管我们过去有没有交情，我家主公爱惜你是个人才，一心一意想把你收降，现在还给你一次机会。单雄信呐，下马投降吧，你打不了了。再告诉你，你插翅难飞，你看看周围，全是我的人马，你累生双翅你也逃不掉了。投降吧，再要执迷不悟，死路一条。谁过去伸手都抹不开，你不管怎么说跟单雄信全有深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仗没法打，徐茂公也不能强人所难，这里的跟单雄信没有交情的就是皂袍大将尉迟恭，只好派他。尉迟将军听命，斩！你把单雄信要生擒活拿，我们要活的不要死的，你能做得到吗？嗨，军师你放心吧，我早憋着火呢，把他交给我了。众位闪开！尉迟恭是直奔单雄信，两个人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尉迟恭说呢，姓单的，嘿，前者在玉果园叫你捡了个便宜，我正洗澡呢，我要盔甲全身，你活不到现在啊，我想我家君臣对你够瞧的了，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呐，拿命来！说着话催马颤毛大战单雄信。这单雄信的能耐赶不上尉迟恭啊，怎么能是对手啊？说我玩了命了，我不活了，那玩意儿不管用，能耐在那儿摆着呢。打斗到20几个回合，单雄信的槊正碰到蛇矛枪上，你想他连冲锋赶远道，没吃饭光喝酒，大大伤了他的体力，前者受了鞭伤到现在还没痊愈啊，怎么能打得过尉迟恭？因此槊被崩飞了，一个没留神让尉迟恭是走马活禽，抓住他判甲刀，你过来吧你，呼通扔到地上当兵的弟兄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活擒单雄信，抓了俘虏了。大家也没回营，就在营门外头，这是个空地，周围点着火。
1: 熊
0: 说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众人打赌江边桥，一个个指手画脚，有的说是葫芦，有的说不对，是崴水的瓢，等看了半天才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俩秃子洗澡。

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一段近代史评书《乱世枭雄》。说的谁呀？张作霖、张学良。提到这父子俩，您不陌生吧？了不起，也不用作家怎么编，也不用说书人如何渲染，就是这父子的经历就赋予传奇性。为了您听得清楚，我交代的明白，这事儿咱还得从根儿上说起。张作霖的祖籍有说是山东的，有说是河北的，实质上是山东人，后迁居到河北河间府。他的祖先叫张永贵，种地的农民，这老头土里刨食，就靠这生活。可在清朝的末年，刀兵四起，狼烟滚滚，民不聊生，种地的农民没法过，就靠着春种秋收土里刨食啊，填不饱肚皮，咋办呢？后来一打听，有人跟他说，你呀，闯关东吧，关东是宝地呀，关东大地，人口稀少，土地肥沃，来钱的道很多，咱们的很多乡亲都去了，都混得不错。老头一听，好，人挪活，树挪死，就答应了，推车挑挑，带着儿子张有才，这才闯关东。说容易，办起来难，俩眼一抹黑，投谁去？瞎闯。半年以后，找了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海城市，那阵叫海城县，西关外小洼子村，落了户了。这地不错，地有的是，租了几亩薄田，盖点马架子，一家人安顿下来。的确比关内强啊，可是光靠着这种地仍然不行。好在这张永贵啊有手艺，会木匠，什么打个箱子棍了，桌椅板凳了，有了什么事儿，打个棺材了，收拾收拾门窗了，打个车棚了，都会。所以农闲的时候就到村庄镇店去做活，挣了钱，农忙的时候回来再收成。这个人呢以勤恳为本，不管旧社会新社会，勤快的人日子环保都过得好，多咱那个懒人也不吃香，天上不能掉馅饼。老头这么一忙活，几年之后光景变了，有了钱了，就这么样自己买了十亩地，盖了三间房，鸡鸭鹅狗猪都养上，小日子过得挺红火。这孩子有才，也长大了。那个人都讲究这个，儿子大了得娶媳妇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一开始托个保媒的，当地的有个姑娘姓邵，过门了。两口子结婚之后啊，邵氏夫人生了个闺女，生个女儿。可是不久，因为百病缠身，邵氏是一命呜呼，死了。你这玩意多惨啊，没个女人这日子没法过呀。老头又拖出人又花的钱，在黑山二道沟老王家的姑娘给提妥了，没了，漂良辰宅几日，小夫妻过门，就这么的又成了人家，又过上了。王氏过的门来是个贤内助，这下伤了吴寿义的心。好好好好好好，我不是你亲爹，
那么我花钱养

0: 问你这算怎么回事？我交给你手艺算怎么回事？好了，把你娘找来，叫她给评评理。把夫人找来，王氏一看这怎么办？这是丈夫，这是儿子。但是一听这理，丈夫做的不是不对呀，转回身来就深刺张作霖：“老嘎子，你真不懂事儿，小小年纪跟你爹抬杠，你还有点家法没有？真不听话，真不听话！”削了他两巴掌，吓坏了。张作霖气得哭了：“人家都说有后爹就有后娘，这话一点都不假。你们穿连裆裤就欺负我，我不待了，我走行不？”哭着他走了。当老人的以为他说气话，他上哪儿走？结果第二天老嘎子失踪了，真走了。那年张作霖才14岁，上哪儿走？他到路边啊，一看有一挂大车，他跟人家哀求：“捎捎脚吧，小孩上哪儿去？你给我拉到哪儿都行，拉哪儿都行。”喊他上车吧，他就上了车了。人家车呀奔高坎，把他也拉到高坎了。人家到地方了，该卸车了。张作霖下来了，一看这地方比我们家乡大的多的多呀，大街、买卖、铺户。人来人往的，真热闹，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张作霖一琢磨，我干嘛呀？我找点工作呀，我得干点活啊，好挣钱吃饭呢。结果找了多少家，人家一看小孩蛋子，去，不用人，去。到时候扫地、擦桌子、收拾屋子，力气活什么我都能干，不缺人，走，碰壁了。哎呀，摸摸兜里头就两个老钱，买了俩烧饼，等吃完了找方根他蹲下了，露宿街头，一晃就3天。张作霖哭了，后悔不应该跟后老犟嘴不听话，后老说的也对，我娘打我也对，可是我已经出来了，我再回去我有什么颜面呢？没脸见人呢，邻居也得笑话我呀，饿死我也不回去，找不着活我也找。这3天就吃了一顿饭，饿得眼都蓝了，都瞅谁都俩脑袋，天地都晃悠，腰都直不起来了。他一看在高坎找不着活干，捂着个肚子猫着个腰出去12里地，只进了虎穴。
1: 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跟费玉清先生的合作呢，我觉得非常开心，而且非常愉快。之前就想要找他一起合唱了，现在终于实现这个梦想，而且我觉得可以把中国风的歌曲唱得这么传神的，真的就只有他了。那很荣幸可以请到他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千里之外》。

0: 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夏长卿一狠心毒，打算火烧花木兰，让屋里这九名妇女全都在火中丧命。命令一下，恶奴们闻风而动。正在这紧要关头，夏长卿他们家来个客人。哎，这客人还不用通报，大步流星来到出事地点，这么一看就明白了。此人高声喊喝：“妈，先别烧，等等！”夏长卿闻听，把脸唰就沉下来，心说：“这谁？好大的胆子！在我们家，我是一家之主，这我说了算。”想到这，甩脸观看，等瞅见这个人儿，他这气儿就没了，马上又变了一副笑脸，抢步起身跑过来了：“老伙计，哈哈哈哈，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来了？欢迎，欢迎！”花木兰透过铁窗往外一看，认识这个人，正是金牛山的大寨主石阔海。前文书咱说过，花木兰老少英雄九人赶奔九曲松林庄去请东方笑。在东方笑的家里见过这个石阔海。石阔海是金牛山的大寨主，他还不隐晦，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花木兰。他跟东方笑交情莫逆，因为东方笑不肯出头，还激怒了石阔海。为这件事儿，石阔海和东方笑还闹了个半红脸，并且向花木兰等人保证，东方笑不出头，我出头，我金牛山的全体喽啰兵愿帮助大隋会斗那个罗文罗啸天。说完了，他们分了手了。

0: 虽然是他们见面的时间很短促，但是给老少英雄留下深刻的印象。哎，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夏长卿交情不错，今儿个突然在这儿出现了，究竟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谁心里头也不清楚。书中代言，石阔海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跟夏长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原来啊，石阔海是占山的山王，夏长卿也是江洋大盗，两个人都是吃老行的，都是绿林的大响马。现在石阔海照样占据金牛山，手下有那么七八百人，偏富债主也有十六七个。别看人不是那么多，但实力挺雄厚。他手下这帮人精明强干，武艺都比较高强。就因为他跟夏长卿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哪有不认识的呢？想当初他还是口蒙的把兄弟呢，他管夏长卿还叫一声老哥哥。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他先回到金牛山，见着偏富债主开了个紧急会，把他见着花木立老少英雄的事情如实地跟弟兄们讲说一遍，同时告诉大伙儿，我现在要协助大隋取金牛城战突厥，咱们不当响马了，不当贼了，要为国家立功，但是我们保的可不是昏君杨广，我们是为了老百姓，将来把突厥赶走了，把国土收复了，我们照样还占山，跟这无道的昏君杨广势不两立，这件事要区别开来。问问弟兄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大伙一看老债主既然做了主了，谁还敢说别的？因此异口同声，全都愿意。不过有人呢提了个建议，说您呢这么做是对的，不过咱们人太少了，六七百人，再刨除老弱病残之外，也就是500多人吧，怎么能打得了突厥呢？人手太少了，您朋友特别多，是不是找找那些相好的，大家联合起来，人多力量大嘛，那阵儿再打突厥，咱们心里就更有底了。对呀，石阔海一听，这主意太好了，趁着现在还没大交手的时候，我呀找找夏长卿去，他实力比较雄厚，论手下的人马比我这儿自多不少，我们双方要联合起来，那就够用的了。他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他没想到来到菊花沟，正好遇上花木兰他们在这儿。刚才进庄村的时候，他见着这儿的庄客，庄客已经如实地跟他讲了，因为他呢跟夏长卿交情不错，又经常来，大伙儿处得比较熟，一不用通报，二没有背他的话。哎呦，石阔海一听，姓夏的，你不是个人呐你！哦，你背着我不知道跟突厥人勾搭连环。听说突厥的都督桑布、齐塔木、扎扎顿都搁那困了，我还不能得罪他。第一，救不出花木兰来；第二，我人单势孤，非吃亏不可。不如我将计就计。你想，石阔海久串江湖，那主意和点子够多多呀，眼睛一转悠就是一条道。所以他见着夏长卿，假好假厚，老哥哥长，老哥哥短。他问夏长卿：“哎，老哥哥，你们家这么热闹，这出什么事儿了？”
1: 来，一言难尽。
0: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不什么隋营派的九个人带队的叫花木立，这小子自称是马前一

0: 实质上本领高强啊，把我家闹了个乱七八糟，逼迫的我不得不下死手。这不抓住了他们六个五男一女，房里头还困住花木丽二人，我打算放火把他们活活的烧死。哦，这么回事儿，大哥做得对。要告我呀，比你手段还得狠。不都不狠不丈夫，突厥人定了密约了，我也要保突厥人。为什么呢？这昏君杨广乃是六短之君呢，还比不上人家突厥人呢。再者说，咱们菊花沟地处边界，挨着突厥不远呢，这成了三不管了，没人保障咱的安全呢。那突厥人要来了，咱没法对付，就得逆来顺受。因此我才跟突厥人有了交往。从短短的一个多月来看，我发现突厥人比咱们人强得多。相比之下，我这才下决心保了突厥。你说人家什么也不缺，就提出来管我要几个姑娘，人家打算开心取乐，我能拒绝吗？当然这件事似乎办得有点缺德，可是这么大的世界什么事儿都有，办缺德事儿的人不太多了，咱们就干一点也算得了什么呢？兄弟，我可都跟你说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1: 嗯，
0: 大哥，够朋友，你说的这些跟我知道的差不多少，就因为这个我奉劝大哥你不能放火。哦，为什么？大哥请讲。你刚才说了，你要讨好突厥，要满足人家的要求，所以才送这些妇女。你好不容易把他们抓来的，结果用火把他们烧死，你不白费劲儿呢？杀人连血都没落着，你这何苦的呢？以我之见，别烧，还留着，把这些人照样送给突厥，你看那有多好啊。
2: 兄弟，
0: 他不光是这些妇女呀，里边还有花木丽，还有个石金辉呢，这俩人怎么办？哎，好办，他们有什么了不得呀？如今被困在屋里头，累生双翅都飞不出来呀，咱甭理他。我看了那铁条比鹅卵还粗，他们出得来吗？一不给他们水喝，二不给他们饭吃，饿他们两天，甭打，进屋就把他们抓住了，你看那有多好呢？这个花木丽可了不起呀，大哥，突厥人没有不知道他，我听说连突厥国王巴里山敦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呢。你要把他生擒活拿，还有您抓住这几个，哎，大囚车装不容，送给突厥人，比送那些姑娘还强得多得多呀！你算立了特大的功劳了。突厥王巴里山敦一高兴，起码也得给你个都督当。放着立功的机会，你要把它毁了，您这不傻了吗？
1: 好主意，好主意。
0: 兄弟，幸亏你来得及时。你要晚来一步，就酿成了大祸。
1: 好吧，
0: 就按你的主意办。
1: 结果这老狐狸还上了当了。石阔海心中暗想：老家伙，你可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这叫闻君之计。等着机会来了，我把我的人叫来，救出花木丽，再收拾你。
0: 夏长卿打定主意，吩咐一声撤，派下专人在这看管着，不能让他们跑了。然后呢，把被抓这六个人押到西院石牢，派人严加看管。夏长卿把石阔海让进大厅，设酒款待。石阔海心

重想，本来我来的目的是打算跟你联合共抗突厥，现在一看希望落空了，闹了半天你保了突厥了，咱们走的是两条路。算了，这事儿甭提了，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信儿送给我的弟兄啊，让金牛山好派人来呀、啊，帮着我里应外合大破菊花沟，好救花木立。石阔海净想这个事儿，安下他们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再说。花木兰、木兰认为他们真想放火呢，后来不知为什么这火没放，木兰的心才放下。他跟石金辉两个人靠墙坐下，俩人压低声音商量逃跑的办法。石金辉摸摸这，再摸摸那儿，不住地晃脑袋，恐怕咱出不去了，这房子都是石头盖的，非常坚固，又有这么粗的铁条，咱们哪儿走得了啊？哎，木兰心里盘算着，但愿外边的人能知道我们的遭遇，早些把我们搭救出去，不然的话就得活活憋死在这儿。就这样，白天熬过去了，到了定更天，他们两个人一口水没喝着，一口饭没吃，饿得饥肠辘辘，嗓子眼儿都冒烟呢。可能也由于疲劳过度，两个人觉着头一沉，有点昏昏入睡。就在这么个时候，花木兰觉着好像有人，就听见这个南边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有金属的声音。花木兰一捅石金灰，两个人就站起来了，顺着声音一看，有黑影一晃，有一个人飘落在二人面前。谁？花木兰石金灰往后退了两步，每人掌中都有宝剑，就做好了准备。就见来的这个人冲他们两人一摆手，那意思不要误会，然后压低了声音，二位，咱们是一家人，我来救你们逃出虎口。哟，花木兰一听娇滴滴的，是个女子的声音，拢目光仔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大姑娘，浑身上下一身黑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三串吞口夜星，一寸牌骨头钮，勒着带子，背后有把空剑鞘，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甭问，宝家伙，不然的话他进不来，他把铁条给砍断了，从窗户钻进来的。但是花木兰仔细一看，怎么这人这么眼熟啊，在哪儿见过呢，一时之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不但花木兰看他眼熟，石金辉看他也眼熟，这人肯定见过，在哪儿见的也想不起来了。由于时间紧迫，又在虎口之中，不容他们多想，更不允许他们多谈。就见这个女人跟他们俩商量，二位啊，快跟我走，这些人咱们先顾不了了，带着他们碍手碍脚就耽误了大事，我先把你们二位救出去，然后再设法救这些姐妹，随我来。花木兰一看这是好人，就这样提着宝剑在后头跟着，从后窗户都出去了。到了外边才发现地下有仨死倒，脖子咕嘟咕嘟冒血，就知道是被这个人杀的。

0: 但这个女的是谁，现在猜不出来。就见这个女人拐弯抹角，把他们领到菊花沟的后庄。这菊花沟那四面都是山，后边也是山，穿过一道树林，眼前是一座小庙。到了跟前才看清，这庙叫狐仙堂。可他没进庙，转过去之后，后边有个山洞，这山洞叫狐仙洞。这人直接把他们俩领进洞里了。哎呦，这一进洞啊，觉着冷气都拔骨头，寒毛根都发炸，阴森森的走了一段路，拐过一道弯去，就见这个女人从怀里一伸手，把火镰拿出来了，还拿着半截蜡，把蜡点着了，洞里边这才照出亮来。花木兰和石金辉一看呢，呵，这姑娘长这俊劲儿就甭提了，越看越眼熟。后来突然想起来了，哟，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原来是她。那位说是谁呀？前文书咱说过，跟夏长卿交手的时候，夏长卿的夫人带着女儿小玉，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这姑娘就是那个小伙儿。那阵儿穿的是男人的衣服，这阵儿是女人的衣服，模样是一点不差呀。花木兰那眼够多毒啊，尽管这衣服换了，也能认出她来。你是，别说了。花将军，石妹妹，我既然把你们救了，我爱惜你们两个人是英雄好汉，关于我的身世，将来你们自然会知道。石金辉就问，那你究竟是男的是女的？你怎么说傻话？那你看我的衣着打扮，打扮倒是打扮，这玩意儿也辨不出男女来。他刚想说花木兰还女扮男装呢，但是话他又咽下去了。就在这么时候，就听洞外就乱了套了，了不得了，坏了，花木立跑了，谁把后窗户给打开了？了不得了，花木立跑了。他们三个人谁也不敢说话了，把蜡头吹灭，三口宝剑封锁住洞口。他们屏息凝神仔细听着，就听着菊花沟就开了锅了。有人急冲冲禀报夏长卿，夏长卿正陪着石阔海在这喝酒呢。接着禀报之后，他啪把酒杯就摔了。哎，不能啊，我这菊花沟铜墙铁壁，周围都是我的人，这个救人的人是谁？他吩咐一声，来集合人马给我搜。他心里纳闷啊，石阔海也纳闷。哎呀，石阔海心说，这样巧了，我正发愁呢，如何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去，把我的人叫来救花木立。我怎么这个主先下了手了？这谁呢？他决定跟着出去看看热闹，所以他把双钩拽出来，在后头也跟着。就见夏长卿先到了出事的地点，看了后窗户，一看地下有三根蛇的铁条，拿起来掂量掂量，看看插口，就知道用宝家伙砍的。再看看三具尸体，把门开开，进屋转了一圈，知道人被救走了。他赶紧命人把三具尸体拉走了，重新派人把这屋看好了，别让这七个姑娘再跑了。这就开始搜查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叽啦嘎啦全搜到了，搜来搜去就来到狐仙堂。 都来到这，夏长青就一愣，因为什么呢？这人最迷信，对狐仙可崇拜了。你看他的绰号叫颜面仙狐，心说这怎么搜是不搜？搜吧，怕神仙挑理；不搜吧，又怕这几个人藏在这儿。最后的决定还是看一看。他把家伙放下了，毕恭毕敬，先烧香后磕头，轻轻地把庙门推开，点着灯亮灶里的一照，没有。转身刚想走，狗屎的奴才过来了，员外爷，后边您看不看？后边还什么地方？您忘了狐仙洞啊？对。自从他占据菊花沟，这狐仙洞他就来过一次。都说里边有狐仙，吓得他没敢往里头深入，顶多呀就走了一半。究竟这个山洞通的多远，通的什么地方，他也没底儿。为了抓这几个人，他决心再二次冒冒险，吩咐人多多准备灯球火把。他提着家伙当先开道，就来到狐仙洞，往里一探头，下去把脖子又缩回来了。哎呀，甭问，这里边全是狐仙呐！他心里默默的祷告：“胡三太爷，您可原谅啊！”弟子冒犯了，为了捉拿我的敌人，我不得不冒险进洞，您可保佑我呀，将来我必定烧香上供，在您的面前赎罪。想到这儿，他迈步进了洞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来到拐弯这儿了。花木兰三个人汗毛都竖起来了，已经坏了，来了。就见救他们这个女子冲他们一摆手，那个意思是说沉住气，甭着急，他不来是便宜，来了我先扎死他。他把掌中的宝剑就准备好了，心说夏长青啊，你是恶贯满盈，今天该着我算总账的时候了。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颜面仙狐夏长青要搜查狐仙洞，真要仔细一搜，非把花木兰三个人搜出来不可。那说到这儿，咱得先交代明白，究竟救花木兰和石金辉那个姑娘是谁？她为什么要救花木兰二人？这人原名姓马呀，叫马凤英。她不是本地人，是京城西安府的人，住在西安府北关外马家集，家里的日子过得不富裕。他父亲由于常年干活积劳成疾，最后病死了，就剩下他跟他娘顾氏相依为命。马凤英呢，是个苦孩子出身，竟帮着他娘干活了，所以就没缠足，天生的一对大脚。您甭问，女人有特殊的本领，有把力气，准保不缠足，否则的话那就是残废了。她的力气从哪儿来呢？凤英从小胆子就大，跟着她娘苦拔苦叶混时光，在他14岁那年，他身体就长成了。要不知道的就认为他是17、18的大姑娘，发育的比较早。 偏赶那个时候隋文帝杨坚要死了，当时在那封建社会制度是非常残暴啊。杨坚感觉到不好，下了一道密旨，要找360个殉葬品，叫活人葬。您说这招缺德不缺德呀？把这些妇女选去，都灌上水银，埋在皇上灵柩的左右，说这样嘛吉利，皇上能够早日登天。他这一道旨意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旨意颁发了没三天，他们就抢去了200多人，还差100多完成不了。他们又在城里往四乡扩展，灾难就落到马家集和马凤英的头上，让地保给告密了，说老马家的姑娘正合适，今年14，个头也大，模样长得也挺好，让他殉葬是最合适不过了。只要点上名，你就跑不了了，你再跑抗旨不遵，掉头之罪。但是这封建统治者为了假仁假义，选上谁家的孩子，还给这家披花戴红，还给送来文银50两。那个意思呢，还得谢主隆恩，这个美差你想找都找不着，谁家摊上这种事儿是谁家的幸运。您说这不是骂人吗？等敲锣打鼓披红挂花，把银子放下之后，这娘儿俩可傻了眼了，抱头痛哭啊！怎么办？当娘的心里头能不难过吗？活不烂跳大姑娘，愣送到宫里去殉葬，谁受得了？所以他就告诉凤英：“你快些逃走。”凤英把头一摇，娘啊，我不能走啊，您怎么办？要走咱娘儿俩一块儿走。一开始老太太不敢，后来一想啊，已救是已救了，真把我姑娘给抓走，剩下我一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我也是死。那么看着我姑娘被抢走，我也得疼死，与其都是死，不如我跟我丫头就跑了就得了。在那个年头啊，说跑那也不容易，人们胆儿都小，谁敢抗旨不遵？跑那是犯人，抓住就地正法，那得冒多大危险呢？娘儿两个一看时间紧迫，商议之后收拾了个小包，这破家也不要了，是连夜潜逃。马凤英虽然是大脚，她娘是小脚啊，根本就走不动。凤英一手提着沉重的包袱，一手还得搀着她娘，有时候她娘走不动了，凤英还得背着，所以这速度是相当慢的。娘儿两个跑出一夜来，到了次日中午才出来30多里地儿，结果被人家发现了。地保禀明西安府，西安府大吃一惊，马上派出奇巡上寺外搜捕，其中有一只奇巡就撵上了他们母女。撵上他们的时候正是在郊外，周围有一片树林，树林里边有不少坟头。这娘俩走的实在走不动了，正坐到树林里在这歇着，正这么个时候七巡追到了，往树林里头一看，哎，正是因为地保也跟着呢，就他们家就姓马。这七巡把马带住，从马上跳下来，拿着刀和锁子就冲进来了。娘儿俩一看呢，魂儿都没了，老太太就堆在地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凤英呢

天成胆大，可现在不出头也不行了。他一伸手，抓了块砖头，把他娘给护住了，把腰板一拔，圆睁二目，咬碎钢牙呀！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他妈丫头片子，给脸不要脸！我们要追捕逃犯。你们抗旨不遵，身犯掉头之罪，要把你们抓回去砍脑袋！来人，动手！马凤英可急了眼了，手里这两块石头就扔出去了。去你娘的！去你娘的！有一块打飞了，另一块正砸在齐寻的肩膀上，这下也不轻啊！这齐寻可真急了。好丫头片子，你敢拒捕邮差？往上一纵，把凤英的头发给薅住，两个人就厮打到一块儿了。凤英的手也没闲着，咔哧咔哧把这位齐寻的脸蛋子给掏了三六沟。那些齐寻呢，都乐了。我老赵真有意思，叫黄毛丫头给掏了啊！那边说他们怎么不过来？因为他们没拿这个当回事儿。你想来了十来个人，抓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姑娘，还用大伙伸手吗？这玩意儿看着有意思，从来没遇上一个小女孩敢跟官府的人厮打。哎，这事儿他们觉着新鲜。这老赵还是他们的头头。让个小姑娘给掏了好几把，他们看这玩意儿有意思，故此在旁边直乐。这姓赵的受不了了，一伸手把弯刀拽出来了，好东西，我要了你的命！抡刀就砍，刀要真落下来，凤英的命就没了。正在这时，从一座高大的坟头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靠着坟头在这睡觉呢，被这阵声音把他给惊醒了。此人睁开俩眼，甩脸一看，啊，就是一愣啊！这不是要杀人吗？而且要杀一个小女孩，所以此人喊了一声：“住手！不准行凶无礼！”他喂。这些齐寻就愣住了，心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大，真好像晴天打雷相似啊！顺声音一看，嚯，在坟后边转出一个大紫胖子。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庭，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真好像铜金刚铁罗汉，又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天王。这大脸蛋子赶上头号洗脸盆了，两腮的肉噔楞噔楞的，紫微微一张脸膛，连鬓络腮带卷的大胡子，两道刷子眉，一对眼睛往里头抠了着，眼珠往外鼓鼓着，如果眼皮一松，这俩眼珠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狮子鼻子，鲶鱼嘴，厚嘴唇，两颗虎牙支出唇外，相貌十分凶恶，就好像庙里那判官差不多少。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束板带，外披英雄氅，挺着大肚子，左肋下佩戴一口红毛宝刀。这帮小子不认得这主是谁，就这大胖子，是本套书中真了不起的风尘三侠第二位。人送绰号"大盼飞星侠"。

张鼎、张宗谦。风尘三侠是仨人，头一个就是李靖，因为他是三原县的人，大伙儿都管他叫三原李靖。第二个就是大判飞行侠张鼎，第三就是红拂女张初晨。这三个人是亲师兄弟呀，因为他们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净做好事了，在老百姓当中威望极高。不单说练把式的人知道他们，连官面在普通的老百姓都传为美谈。提起风尘三侠来，不拿他们当人，拿他们当神。您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张鼎张二爷遇上这个事儿了。张鼎这是上哪儿去？上京城。京里有一座大庙叫钟庆寺，钟庆寺有个长老跟张鼎最好，两个人是棋友，有时候围着一盘棋也能下三天三夜。因为走到这儿累了，老侠可打算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一口气就进了京了。没想到遇上这件事了，张鼎还不清楚为什么呢，所以大吼了一声，把齐雄给喝住，舔着大肚子来到凤英近前。丫头，你们为什么厮打呀？你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拒捕邮差呢？凤英一看，哦，这是个人呐，不是神。干脆我就跟他说说吧，扑通，他跪下了。好汉英雄救命！好汉英雄救命！是这么一回事。这时候他娘啊，也见着一线希望了，仗着胆子也跪在张鼎的面前，在旁边补充。张鼎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哦，老侠客就一皱眉，扭回头来问这些齐巡，他们母女说的可是事实？一点儿都不假，就是这么回事。我说你想想，皇王旨意明文规定，他在条例之内，现在他抗旨不遵，私自逃跑，你说他犯罪不犯罪？普天下犯罪的人，还有比抗旨不遵的罪名更大的吗？哎，各位，我看这样吧，皇上的圣旨也分对或不对，就这道圣旨来讲，这就不对呀。皇上宾天死了，有那么多的嫔妃陪葬，也就够了，为什么还叫这些无辜的女孩去殉葬呢？真是惨无人道啊！当然，皇庭里的事儿我管不了，我也没那个能力管，但是就这女孩我还可以办得到。各位老爷，高高手吧，看在老朽的份上，饶恕她才是。他是个苦命的孩子，你看多可怜啊！我说你是谁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指摘皇上不对？什么叫惨无人道？哎呦呦呦！你比这娘俩的罪还大的多，你竟敢辱骂当今天子！弟兄们，把他抓住！不用问，他是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帮齐巡往上一闯，张鼎把脸往下一沉，心说这帮东西太可恶了，怪不得老百姓都。

恨你们。老侠客把手指头伸出来，他这手指头跟小棒槌差不多少。别动，别动，别动！嘣嘣嘣嘣嘣嘣嘣，哧嘣噔嘣，11个全给戳这儿了。这手指头点哪跟过电一样，噗，动不了了，因为你戳这地方都是穴道。等把他们戳住之后，老侠摁崩簧，苍子啷，就拽出红毛宝刀。你看他这个人又胖又大，他使这口刀也出号，宽了下没有5寸，差不多少，长了下3尺8，就好像一口小铡刀相似。这把刀这个快，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吹毛利刃。据说这把刀往脸蛋子上一贴，不用动，那汗毛自己刷刷往下掉，就这么快。在这把刀下，杀死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就太多了。张鼎把刀拽出来，掂量掂量，想把这11颗狗头都给剥了下来，但是又没这么做。原因是什么？他被他大师兄李靖说了不是一回了。你看，当师兄的有时候代替老师，就开导和训教自己的师弟。这个李靖是个佛心人，但能容人且容人，但他这俩师弟则不然。这张鼎七性好斗，红拂女七性好杀，那见着奸盗邪淫毫不客气，一个是不留。所以这李靖啊，就规劝他们俩，别这样，你能把世上的人全杀光吗？这坏人有的是，古往今来是多如牛毛啊，想杀尽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刚柔并用，该杀的非杀不可，那么不该杀的，或者能劝好的，那就不杀，不要同等对待。所以这张鼎呢，就听了师兄的话了。他拿着刀一后琢磨，我师兄说的有道理呀，就拿这11个小子来说，上知下派，皇上叫他们这么干，他们敢不干吗？拖家带口，为了吃这口饭也不那么容易。当然，他们有些做法是太缺德点儿，但也不至于犯死罪。我都把他们杀了，未免有点过分。再这一说，要是我本身的事儿，我把他们杀了也可以。这我为救这母女呀，我别给人家找了麻烦了。这母女本来就有罪，再摊上11条人命，他们这官司哪打得起啊？算了吧，老侠可思前想后，把这把刀横到这齐寻头的脖子上了。这家伙你别看动不了了，心里头明白。他一瞅，哎呦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这刀它怎么这么凉啊？刷刷冒凉气儿来，他就害了怕了。老侠可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听着，你们这些人也听着，不准尔等为非作歹，仗势欺人。这母女俩人多可怜呐！你们为什么非要苦苦的追赶和捉拿？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希望你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睁一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今天我每个人给你们留点小记号，往后要犯在我的手里，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说着，老侠把手腕子一翻，把这当头这耳垂就这像大手指肚那么大一块肉，刺儿给拉下去了，然后挨着个

给拉下一块来，每人屁股上又踢了一脚，滚滚滚滚滚滚滚，直不登登滚。这十一位这才能动弹呢。哎呦我的妈！如蒙大赦一般，窜出树林是上马就跑。顾氏老太太和马凤英一看这人是个好人，把我们给救了，磕头真好像鸡千岁米一样，谢谢恩公，谢谢恩公。起来起来起来，不必多礼了。哎呀难哪，你们娘俩准备到哪儿去呢？娘俩一听傻眼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不知道上哪儿去，同时还没有钱。张鼎一想，既然要管这个事儿，我就管到底吧。摸了摸兜里头，还富裕点银子，拿出来数了数，用手掂了掂，也就30来两吧。在当时那个社会，30两银子那是钱呐。如果这娘俩省吃俭用的话，能活个3年5年的。张鼎把这钱全给他们了，告诉他们别走大道，走小道，尽量离着京城远一点。他们找皇帝的殉葬品呢，也是一阵风，当时人数凑足了，也就不追此事了。你们快点走，越远越好，到了外乡隐姓埋名，找个地方一住，也就不会有事了。娘俩千恩万谢，就这样分手了。他们也不知道张鼎是谁。有那么一句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越倒霉还越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一步赶不上还步步赶不上。这老太太通过这次惊吓啊病了。马凤英可愁坏了，没走出100多里地去，老太太就病倒了，不找先生看呢，命保不住了，只好住在山沟里一座小店房里头，往这一住。马凤英去给找先生去，先生到这一看惊吓过度，哎呀一半会儿难好啊，再加上他这个岁数也不小了，这样吧，我尽量给抓好药，一定把他治活了也就是了。就这样抓了3副药，这3副药不喝呀，这人还能多活几天。3副药下肚之后，再看顾氏老太太俩眼一翻，咽气了。闹了半天，这大夫是糊弄人的，白白骗取文银20两，还把个人给治死了。按理说凤英得打官司，但是现在敢吗？本身就是逃犯，躲避官府还来不及呢，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他掉着眼泪给娘买了口薄皮棺材，雇了几个功夫抬到山沟里头埋了，剩下的钱全给了人家了。凤英一想，这就是我葬身之地，就在他娘的坟头旁边有一棵歪脖树。凤英把袋子解下来，拴了个

那脸蛋长得跟水莲珠一样，又白又嫩又粉，两个大葡萄粒眼睛忽闪忽闪的，水汪汪的那么俊俏，头上梳着日月双爪髻，末根系着五色的绒绳，身穿彩莲衣，斜挎白布囊，下边三叠倒挂三朝宴的水裙儿，这裙子穿上更好看了，抓地虎的一双小靴子。这小孩乐呵呵的来到二楼上，东瞅瞅西看看，一眼就看着爱虎了。他别的桌不坐，专坐爱虎这桌，拉把椅子坐到小议事对面。爱虎心里话，这孩子是谁呢？长得怎么这么好看？但是从眼神也能看出来，这孩子挺鬼，准是个最聪明的小鬼。这小孩坐下之后，把伙计叫过来，这三个人奔东，拼着命就跑下来。爱虎受过真传呐，那脚上够多快，会12个字的跑字功，往下一塌腰，磕膝盖碰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叫陆虎鹤行。一溜烟就没影了。可张豹马龙呢，他两个人是土把式，

没受过什么名人的传授，这脚程啊跟不上，干着急呀、啊，一会儿被爱虎就拉没影了。可爱虎跑了一程，一回头，哟，让你们跟上，让你们跟上，怎么就没影了呢？还得翻回身去接他们，找着了再跑，就这样耽误了时间了。越州的大牢这一查牢，发现有两个死号跑了，那还了得吗？通知城防营，城防营的军队开出来了，为首的有个副将姓刘，叫刘本章，有个绰号叫大刀刘，我掌中一把大铁刀，勇冠三军，不好对付，带着马队就追起来了。这时候爱虎带着马龙张豹顺着马道上了城了，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拿出来拴到垛口上，爱虎告诉快顺着绳子出溜下去，三四丈高的城往下瞅都眼睛，两个人一狠心抓这绳子，嗤下去了。这绳子离地还有一丈多长呢，两个人脚落实地，摔了个腚墩儿，没怎么的就站起来了。爱虎啊顺着绳子也下来了，他们脚落实地刚走出不远来，就见城门大开，这刘副将领着骑兵就追到面前了。马上的将官都有个派头，刘副将大吼一声，啊，胆胆大的狂徒竟敢跑到越州砸奸反狱，而往哪里走？追！骑兵往上一围，各抡马刀，下了毒手了。那你是犯人越狱，把你砍死活该。马龙张豹手里没有家伙，而且蹲监坐狱这么长的时间了，手脚都胖了，想打也打不了啊，就全倚靠着爱虎。这阵小义士也豁出去了，把掌中这把单刀抡开了，乒嘡乒嘡乒嘡乒嘡，不但护住自己，还要护住那哥俩，因此这个仗打得十分不顺利，把小义士给累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只好是边打边退。最后爱虎一看呢，你瞅着没，早晚我也跑不了，他们俩也跑不了，怎么办呢？得想个对策。爱虎就告诉说，我在这打着，你们俩先跑，越远越好，记住，如果咱们失散了，就到武昌府会面，不见不散。哎，好吧。这两个人果然听话，爱虎那儿正打着，他俩撒丫子就跑。因为是黑天呢，便于掩护。当兵的一看还有一个，干脆集中力量就抓这个就得了。故此二人得以脱身。单表爱虎，这回他不敢伤人呐。光碰点刀枪扎别人的大腿屁股，不敢往死里下手，因为这是官人啊，你可砍死要负责任的。又叮当了一阵，爱虎一醒，大概那哥俩跑了，我呀36计走为上策，别在这耗时间了。想到这虚晃一刀转身就跑，骑兵要撵他还真挺费劲，他滋溜钻了道边的庄稼地了，再一拐没影了。咱们书不重续，
艾虎从这片庄稼地转出来之后，又转到道上，看看后边已经没有追兵了，往前又走了一程，就找这马荣和张豹，一边找一边喊：“大哥，二哥，你们在哪儿？大哥！”嗓子都喊破了，没人回答。艾虎急得同身是汗，心说今儿晚上别扭透了，这要叫人再抓回去不就完了吗？边喊边找，前面路过一座庙，他一看那庙门开着，这庙不太大，大殿上点着长明灯，他迈步进了庙。一看这正殿供的是什么呢？正中央是释迦摩尼，两旁边是十八罗汉。但是艾虎眼尖，用眼睛这么一溜，怎么这罗汉变成20个了？一边10个多出俩来。他仔细一看，呵，气得鼻子都歪了。闹了半天，张豹和马龙也跑到上面装罗汉去了。就见马龙往那儿站着跟橛子一样，脸上毫无表情。张豹呢，一只手举着，一只手横着，呲着牙咧着嘴，不注意跟那泥胎还真差不多。心说你们俩是小孩啊，把我找的好苦，你们怎么不言语？爱护赶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恶喽。
1: 爷爷说的容易。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睡觉的时候啊，手机呢放在床头到底会不会得脑癌呢？那么手机离我们多远才是无害的呢？其实说到了手机哈，它应该是我们现代人人人都离不开的物件了，真的是不论男女老少，早上起床的可能第一眼看的就是它，晚上在睡前的最后一眼看的也是它。而为了方便呢，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它，甚至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到了枕头的旁边。虽然说对它非常的依赖，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忍不住的担忧了，说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到底会不会有这个辐射呢？那么这个辐射会不会致癌呢？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好好的剖析一下。先来说一说辐射这个事情吧，说的简单一点哈，就是一种能量的传递。每一次可能我们一提到辐射呢，很多人就会不自觉的很害怕了。那么其实辐射也是有不同的，一般来说呢，我们会把辐射分成了两类，就是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那么电离辐射呢，它指的就是辐射的能量比较大的，容易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带来损害的那种辐射。比如说常见的像是医学当中经常用的 CT 啊、X 光啊和放疗加速器等等哈，还有一些像核辐射和机场、车站的安检设备等等。那么虽然说它是属于这种电离辐射的，但是只要没有长期的大剂量的去接触，它都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而我们平时呢去医院检查身体啊，车站过安检的时候呢，都是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非电离辐射了，它呢就是指能量比较低的，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较小的这种辐射，而手机就是属于非电离辐射。那么除了手机之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电视发出的红外线，还有微波炉释放的这个微波呢，都是属于非电离辐射的。而这种辐射的频率呢是很低的，一般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身体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0: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2: 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问了哈，说既然手机的辐射呢是那种非电离辐射，那么为什么又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致癌物呢？确实如此，2011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把手机辐射呢列为了2B 级的致癌物。很多人看到这个哈，就会觉得很恐慌了。那么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2B 级的致癌物？2B 级的致癌物啊，就是指可能致癌物。简单来解释呢，就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啊，证明它是致癌的，还需要继续来研究。那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肉，比方说牛肉、猪肉、羊肉，它们也是2B 级的致癌物。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呢，依旧会吃，只是需要去控制它的饮食结构而已。虽然说呢，目前还没有这个比较权威的说明说手机辐射是致癌的，但是手机距离头部的距离越远，肯定它的手机辐射就会越少。有人说呢，在50厘米外哈，辐射的量呢就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说了，说要距离1.5米呢才是更加安全的。而这个距离其实我觉得是仅供大家参考的，只要够不到，我觉得就是一个合理的距离。这样的话，至少可以避免我们去因为玩手机而熬夜的这个事情。虽然说呢，手机辐射哈致癌这个事情呢，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手机对我们的人类来说就是完全没有危害性的。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过度玩手机可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几种伤害。第一个呢，就是颈椎的问题了。玩手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处在了一个低头的状态，那么每低一度，我们的颈部和关节的压力呢就会增加了。低头15度的时候呢，我们颈部的负重呢大概是18千克，那么

长此以往，你的颈椎想不出问题都很难。而最常见的是有颈部肌肉劳损啊、韧带增厚、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等等，时间久了就容易诱发的是颈椎病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容易造成我们的视力问题了。长时间的对着电子屏幕，眼睛呢是会很容易感觉到疲劳的，造成了视力损伤，很容易会出现眼睛明显的胀痛啊，还有干涩的这个情况。另外呢，长时间看着屏幕，眨眼的次数就会减少了，眼睛的泪膜层呢就会受到损害，容易诱发的就是干眼症的出现。尤其呢是在晚上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侧躺着玩手机，那么这种姿势会让我们的双眼产生一个视差，容易导致两眼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另外呢，还容易导致的就是记忆问题。长时间玩手机容易导致我们的大脑神经功能失调，出现了一些记忆力下降、情绪烦躁和易怒等等这样的现象。另外呢，中老年人长时间玩手机，患上老年痴呆的概率也会比其他的人群要高出很多倍的。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会造成的就是睡眠问题了。手机屏幕所发出的蓝光会容易干扰我们身体褪黑素的分泌，那么长时间受到了这种影响的话，很容易会扰乱我们的睡眠，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进一步呢会出现了睡眠浅或者说失眠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聊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各位说一说了，睡前玩手机的时候要注意这几点会更健康。第一个呢，就是时长要控制在20分钟左右。睡觉之前你不让我玩手机，好像人人都做不到哈，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控制玩的时间嘛，减少手机对于我们健康伤害的程度。睡前呢玩20分钟左右是可以减少对于褪黑素的影响的，能够更好的入睡，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而第二个呢，就是晚上玩手机的时候一定要开灯。开灯玩手机哈，是可以避免灯光强度和屏幕亮度差距过大的，能够最大程度上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但是如果说您实在不想开灯，那么咱们就尽量把手机的屏幕调暗，或者说直接调到那个夜间模式。相对于侧卧来说呢，仰着玩手机对于眼睛的伤害是会更小的。那么如果说怕胳膊悬空容易酸麻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被子啊或者是抱枕啊垫在一个胳膊肘下来做一个支撑。另外一个呢，就是屏幕角度向下倾斜45度，不要让手机屏幕哈正对着眼睛，最好呢是在30厘米以上向下倾斜45度左右，最好呢是不要向上倾斜哈，会容易导致我们的脖子肌肉酸痛。那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现如今呢，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必备品，但是出于对我们的健康考虑，还是要控制玩手机的时间，不要去做那种被手机所支配的人。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射牛会让我们变得更长寿的。其实说到了影响寿命的因素呢，真的是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可能您真的没有想到过，就是我们的社交活跃度。那么最近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呢，已经在英国的《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当中呢，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了。社交频率越高，可能呢就会活得越长久。那么这样的一项研究呢，根据了社交活跃度不同，参与者呢被分成了五组，几乎每天社交，那么至少每周一次，或者说至少每个月一次，偶尔和永不等等。而所有的参与者哈，平均随访的时间呢是五年或者直至死亡。而结果呢就已经显示了，在五年随访期内呢，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的人，死亡率呢是 18.4%， 偶尔参加一些活动的人呢是 8.8%， 至少每个月一次的人呢是 8.3%， 而至少每周一次的人呢是 7.5%， 几乎每天都会参与社交活动的人呢，他们是 7.3%。那么从社交活跃度对于死亡的影响上来看，从来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人相比呢，偶尔社交的人死亡的时间呢是延迟了 42% 的，而至少每个月社交的人呢延迟了 48%， 至少每周都有社交的人呢延迟了 110%， 几乎每天都会社交的人呢延迟了 87%。那么也就是说哈，这样的一项研究呢表明了更频繁的社交活动和更长的生存期它们是相关的，频率越高呢，长寿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了。咬着牙轻做深呼吸，深夜夜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而除了我们上述研究当中提到的一些增加社交呢是有助于延寿之外哈，适度的去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还可以收获很多个好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2022年的时候呢，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社交不足会让我们的心脏病风险发作增加29%，而中风的风险呢增加32%。第二个好处呢，就是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同样呢，在挪威西部应用科技大学研究团队也已经发现了，孤独呢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研究人员呢对于一所老年公寓呢实行了6个月的社交加强计划，发现了增加社交呢是可以降低糖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呢，系统考察了抑郁症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包括了社交、睡眠、饮食和运动等等100多个领域。而结果呢，就发现了社交活动呢，预防抑郁的效果

0: 是最显著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痴呆的风险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呢，已经研究发现了，当老年人呢经历了更频繁和舒心的社交活动的时候，他们的认知表现是会更好的。
1: 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
0: 那么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会非常羡慕那些哈社交非常牛的人，当众拍视频，当众表白，吃饭的时候呢跑到隔壁桌去给别人过生日。而有些人社交的时候不胆怯，自信满满，游刃有余，这样的人呢被网友称为了社牛。而有些人呢就比较内敛了，很害羞，社交场合呢是很难能够张开嘴的，这样的人呢被称为了社恐。那么为什么有人呢是社交王者，而有人呢天生社恐呢？首先呢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哈。外向型的人呢是倾向于从外部世界来获得能量的，那么独处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觉得空虚了，他们根本不用别人招呼，自己就会跑出去跟外界来接触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留了童年的特征。孩子天生呢都会认为说事物是围绕着自己发生的，后期的成长当中呢，儿童会经历了去自我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渐渐理解了自己只是世界当中的一员。但是不同的人呢，去自我化中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就会呈现出孩子气和爱社交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更开放和包容了。心理学发现了人格特质当中的开放度呢跟社交水平呢是成正向相关的，而喜欢社交的人呢一般会比较开放，拥有了广泛的兴趣，跟身边的人呢会有了更多的话题，也更容易调动气氛。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舒服的来拓展我们的社交呢？社交能力呢是人作为了社会动物哈很重要的一个技能了。不怕和陌生人交流是很多社恐向往的这种状态，而真正的社恐呢，它是属于了焦虑障碍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称为了社交焦虑障碍。而这类的人呢，在公共场合或者说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呢，会出现了显著而持久的这种害怕，担心呢被别人注视或者说否定，害怕在别人面前呢出丑或者说遭遇到一种尴尬，所以呢会尽力的去回避的。那么社恐患者我们需要去改变吗？其实呢，如果不爱社交，对于自己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呢我还挺享受这样的生活的话，那么就不成问题了。但是调查发现了，在自认为社恐的人群当中呢，有 34.3% 的人表示社交恐惧呢会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而 14.2% 的人呢就认为了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焦虑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那么就需要及时的调整和想办法去克服它了。比如说第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试着说一点俏皮话。幽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破冰的工具，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积累一点笑话呀，或者是有趣的故事哈，在开玩笑之前呢先来感受一下气氛，如果说发现对方并不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去及时转移话题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找到共同点。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呢，需要去找到共同的兴趣啊，或者说爱好。比如说呢，可以寻找里面很微妙的这种提示。比如说呢，可以通过谈论孩子啊，或者是旅游这样的话题来开启对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适度的恭维了。谁不喜欢嘴甜的人呢？那么不熟悉的时候呢，可以先从对方的穿着开始聊哈。比如说我夸对方的衣服很漂亮，发型很时尚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恭维的话一定要记得有分寸，不要过分的去讨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树立自信了，多给自己一点积极的暗示，比如说我可以，我在进步。那么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呢，就会增加自信心了。要适当的去降低一些要求，不用拿自己呢和那种左右逢源的人去对比，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提高适应能力。我们可以去模仿发生社交焦虑的时候一些场景，鼓励自己勇敢的面对，在假想当中来适应环境。当然呢，也可以主动的去接触别人，暴露在社交的环境当中，逐步的脱敏。而最后一个第六点哈，就是要寻求陪伴和支持了。当然如果说在你的身边呢有一个很社牛的朋友哈，那你不妨呢让他来带着你，渐渐的去打开这个社交的圈子。毕竟呢有很多项科学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增加社交呢是一种长寿的优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健康和养生的问题哈。毫不夸张地说呢，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了腰酸肩痛的这个情况。那么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之外呢，缺乏运动、错误的体态和姿势也是引发疼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了。那当我们提到了不良体态的时候，您可能会以为说是颈椎啊、腰背或者是腿

0: 的问题，但是您却忽略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脚趾。我们在站立的时候呢，其实很少会有人关注自己的脚趾哈是否是接触到地面的，而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在用脚掌和脚跟来支撑我们的身体的。而这种脚趾不着地的情况呢，叫做浮趾。浮趾呢，从儿童到成年的时候其实都会出现的，它呢不像是拇指外翻哈，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出异常，所以说一般人很难能够发现。那么知道这个症状和概念的人呢也是非常少的，更别说预防和矫正了。如果说脚趾悬浮的话，那我们的整个身体呢是难以掌握平衡的，很容易呢就会引发我们的体态异常，比如说像 O 型腿等等。那么关节和肌肉其实也是有负担的，容易造成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导致我们的肩部和腰部的疼痛。另外呢，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办法从脚后跟到脚趾轮转起来，而是脚呢我们就在地上啊拖拉着，落地的时候呢也是全脚掌着地，而这种走路的姿势呢，它的缓冲是比较差的，容易造成了像关节、肌肉和足弓的劳损。而除此之外呢，脚趾翘起来走路的时候呢，是需要花更大的力气的，那么自然呢会长出更多的肌肉，而脂肪同时呢也会增加的，我们的腿是更容易变粗的。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动作哈去判断我们是否有浮趾的这个情况呢？别着急，跟你来说一下。判断浮趾呢，其实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自测的方法的，就是我们用手啊，把大拇指呢向脚背的方向来弯曲，那弯曲的角度呢是可以达到90度以上的，而且不痛，那么就是可以诊断了。导致浮趾的因素呢，往往就是源于我们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是鞋的这个码数不合适。研究发现了浮趾呢可能是幼儿时期啊左右脚的尺寸不一致导致鞋码不合适造成的。在幼儿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左脚啊作为了支撑足，通常呢是比作为了机能足的右脚要长要宽。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长呢按照小脚的尺寸来选鞋的话，是不能够满足孩子两脚发育的这个实际需求的，于是呢就会导致浮趾了。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就。
0: 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长期穿高跟鞋，这个呢就是针对于女性了。有的人呢很喜欢穿高跟鞋哈，或者是软底鞋，包括人字拖等等，那么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脚趾抓地的能力呢就会越来越差了。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不良的体态，长期久坐引发的这种圆肩驼背、含胸、塌腰和骨盆前移，以及膝盖超伸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心向脚后跟偏移。那么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脚趾啊发不上力，这些也都是导致浮趾的原因了。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拳右下拳，脖子扭扭屁股。
0: 接着呢，我们要再提醒大家几件事情，提高脚趾的抓握力。平常呢，我们穿鞋的习惯、走路的姿势，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脚趾的形态的。我们先来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学会正确的选鞋。小孩子买鞋必须要以大脚的尺寸为准，并且呢，要大半个码到一个码，给脚部发育一个足够的空间。那建议呢，那些幼儿哈，多做一些赤脚行走的这种锻炼，让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呢是保持了一定的空间的，这对于足部的正常发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也是能够保持一个自然的和正确的行走的姿势。那么另外呢，成年人在选鞋的时候呢，我们的脚趾周围至少要有5到10毫米的空间。此外呢，为了能够更好的哈去提高我们脚趾的一个抓握的能力，我们的鞋底呢是不能够太软的，鞋头也不要太紧啊，鞋子也不要太轻。我们在试穿鞋子的时候呢，不要坐着，穿上新鞋子之后一定要走啊，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如果说鞋子是有鞋带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系紧鞋带之后再试，看一看挤不挤，或者说磨不磨脚。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按摩脚趾。我们坐在椅子上或者说洗澡的时候呢，可以有意识的哈把脚趾一伸一屈。那么如果说出现了浮趾的情况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按摩的，就是把食指呢伸直了，用大拇指和其他的三个指头呢握住拇指，另外的一只手呢去握住脚跟，固定脚步，让它不要移动，然后呢把大脚趾向下方来弯曲，然后呢进行左右移动拉伸。 接着呢，再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赤足训练。赤足啊，也就是光着脚，我们提起脚跟，脚趾抓地，脚趾展开，那么脚踝最大限度的外翻内翻，用脚趾夹起地板上的毛巾，并且呢传递

0: 另外的一只脚。而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少穿人字拖和尖头鞋。我们在穿人字拖的时候呢，需要向下弯曲脚趾才能够勾得住嘛，防止走路的时候拖出去哈。这个呢会让我们的肌肉变得紧张劳损。那么长期穿人字拖的话呢，我们的脚趾是很难能够伸直的，很容易会形成的就是一个浮趾的情况了。那么当脚趾长期的被尖头鞋禁锢，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损伤，比如说呢像是我们的脚趾囊肿，还有拇指外翻和肌肉不平衡，甚至呢是神经损伤等等。
1: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2: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调整我们的走路姿势。站直感觉身体呢在不断的长高，头顶向着天空，而脚呢是在地上稳稳的扎根的。抬头挺胸收腹，抬起下巴，眼睛的平视前方，先轻轻的抬腿迈出脚，然后呢按照脚跟、脚掌和脚趾的顺序滚动着踩实之后呢，我们再抬另外的一只脚。而摆臂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就是上臂自然下垂，走起路来的时候呢在两侧自然的摆动，摆臂的幅度呢是在30到45度左右的。可能你会发现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往往呢跟我们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忽略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跟健康有关的小事儿。好啦，那我们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的分享呢就是这样了。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啊，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啊，有一些养生流言，大家千万不要相信。第一个呢，就是晨起喝淡盐水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提醒大家这个是错的。喝淡盐水呢，有利于身体健康不假，夏天出汗之后啊，咱们喝淡盐水来补充水分是很必要的。但是早上起来补充水分呢，非但无益，反而是有害健康的。生理学研究就认为了，人呢在整夜的睡眠当中啊，虽然说滴水未进，但是呢呼吸、排汗和泌尿都是在正常的进行当中的，而这些生理活动呢，都要消耗掉许多的水分，所以说我们早上在起床的时候呢，血液呢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浓缩的状态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咱们喝一定量的白开水，可以很快的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啊，纠正夜间的一个高渗性脱水。反之，如果说我们再喝盐水的话，会加重这个高渗性脱水，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口干。更何况早上呢是人体血压升高的一个高峰啊，喝盐水的话会让我们的血压更高的，它是危害健康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喝咖啡是减肥的，提醒大家同样是错的。有研究呢发现了，咖啡因呢是具有了排水还有消肿的这种功能。那么大部分涂抹用的瘦身产品当中呢，都是含有咖啡因的成分的。那么直接喝咖啡，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更有效的瘦身呢？其实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呢，非但不能够帮助减肥，如果说我们喝的太多了，甚至呢会引发的是我们的高血压和失眠。加了糖和奶的咖啡还更容易让我们发胖。那么除此之外呢，咖啡是属于酸性的，它会留在我们人体内呢一段较长的这个时间才能够去分解掉，更容易加重我们器官的负担了。当然呢，常喝咖啡还有茶都是有利尿的作用的，但是减去的这个体重呢，其实都是我们水分的流失，它并不是脂肪，所以说它的瘦身效果呢也是微乎其。

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告诉您绝对不要挤痘痘哈，告诉各位消灭痘痘最佳的时机是在它成熟的时候。那么以下呢就是关于挤痘痘的一个守则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确定痘痘的尖端是呈那种白色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清洁手指和工具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清洁脸部。第四个呢就是使用面纸哈来吸附挤出来的这个液体。如果说痘痘部位结疤之后呢，要让它痊愈到自然脱落，我们千万不要用手去抠那个结疤的地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三角区我们尽量不碰。

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呢，说把香水啊储存在冰箱里可以让香味更持久。提醒大家，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香氛当中的油脂成分呢是会渗入到所含有的这个脂肪的物体当中的。比如说呢，你放在冰箱里的黄油、牛奶等等，从而呢会造成污染。所以说正确的方法呢，就是把香水放在比较凉爽和背光的地方，用不着放到冰箱里。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科普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希望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多知道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够避开一些生活里面的坑了。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去管理我们的家庭药箱，做到的就是用对药。

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呢，都是应该要配备一个小药箱的。那药品的管理呀、配备啊，还有储存这个事儿，它是有讲究的。有调查发现了，90%以上的家庭的小药箱呢，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了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像药品呢，应该分门别类的放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及时准确的找到它。那么药品的存放原则是什么呢？第一点，急救药品要放在最容易拿取的地方，比如说小药箱的第一层，或者说放在家里面固定的位置，并且做好了标记。第二点。

呢，就是内服药和外用药咱们一定要分开来放置，避免拿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草药和其他药品呢要分开放置，防止生虫。中药饮片呢建议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另外呢，提醒大家啊，眼药水咱们一定要用对。如果说眼睛不舒服的话呢，先要去医院来看诊，不要随意的来使用眼药水。而且眼药水呢是不能够跟别人来共用的。可能我们觉得说，哎呦，那我们家人之间共用这个没啥事儿吧？啊，我们都挺健康的。但是还是不建议啊，因为共用一瓶眼药水的话，很有可能会产生交叉感染。而眼药水呢，要滴在下眼睑和眼球之间的这个结膜囊里，这个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位置。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眼药水啊，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已经开封的眼药水，一般的保质期只有4周左右，所以开封之后呢，咱们一定要按时的使用，而且一旦过了保质期，最好就不要再用了。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滴眼药水的正确使用方法的建议啊，我们可以学起来。第一步很简单，就是一定要记得先洗手，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的手嘛，大家知道上面是有很多细菌的。而第二步呢，就是用食指来扒开我们的下眼睑，眼药水悬空啊，距离结膜囊呢大概有个2-3厘米的位置吧，滴一滴就可以了。第三步呢，是中指按住内眼角大概2-3分钟，随后呢眼睛闭起来，转动眼球休息个大概5-10分钟，这个是滴眼药水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第二个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阿司匹林肠溶片呢，咱们一定要吃对了。阿司匹林呢，它是属于那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长期服用的话呢，是可以起到了预防血栓的作用的。当然，我们需要医生的处方之后来使用啊。阿司匹林呢，本身对于胃部是有刺激的，它会导致胃出血，还有胃溃疡，所以一般呢，它会做成肠溶片。有这个肠溶衣包裹的阿司匹林呢，在胃酸性的环境下，它是不会溶解的，它到了我们的肠道那种碱性的环境之下，它才会溶解。而这样呢，其实也就是避免了药物对于我们胃部的刺激。但是要提醒大家，阿司匹林肠溶片呢是不能够掰开来吃的，不然的话您就会破坏掉那个肠溶衣的保护作用了，它是会损伤我们的胃部的。第二点呢，阿司匹林肠溶片呢需要空腹来服用，否则的话啊，食物会让我们胃里的这个 pH 值增高，那么肠溶衣呢就会在胃里面溶解，这样的话同样会损伤我们的胃部的。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心跳慢就能够说明好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健康的成年人安静的时候呢，心率大概是在每分钟60到100次，而有些运动员呢，因为身体素质好嘛，每分钟的心跳呢可能达不到60次，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了，说心跳越慢越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认知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首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每分钟呢60到100次的这个心跳哈，它是一个正常的心率。那么前提是在安静的情况之下，在医学上呢也被称为了静息心率。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静息心率越低，心跳越少，那么每一次心跳心脏蹦出的血液就会更多了，不需要通过增加心跳的次数来为全身去供给血液，这就说明了他的心脏功能是更好的。也有研究表明了，在正常范围之内呢，健康人群的静息心率越低越好。如果说呢，静息心率太高了，就会增加冠心病啊，还有心力衰竭的死亡的风险。那么除了身体素质之外呢，日常的习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静息心率的。比方说像戒烟、限酒、减少浓茶还有咖啡等等摄入，都是有助于降低静息心率的。那么可能你会要问了，说是不是应该要追求像运动员那样每分钟低于60次的心率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为运动员的心率慢呢是得益于长期的锻炼，他们的心脏功能比我们普通人要更好，所以心率才会更慢。而一般来说呢，如果说您的心率是比较慢的，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呢，咱们就不需要去在意了。但是如果说心率长期低于每分钟50次的话，就很有可能是因为心脏蹦出的血液不足，导致我们身体缺血还有缺氧，出现头晕、乏力等等这样的症状，建议大家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那么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有关心率的指标，就是最大心率。如果说我们用公式来表述的话呢，最大的心率就等于220减去年龄。我们经常说呢，健康成年人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就意味着运动的时候呢，心率最大心率是 60%到70%。最大心率越大，就说明我们心脏的储备功能是越强大的，你的身体状况就越好。那我们可以通过锻炼来提高自身的最大心率。而在高血压和冠心病或者说心力衰竭的患者的治疗当中呢，对他们的目标心率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心率过快呢，会影响血压的水平，以及造成心肌耗氧量增加，加重患者心脏的负担。如果说高血压患者的心率超过了每分钟80次的话，我们就需要用药物来控制心率了。那么对于已经确诊的冠心病的患者，目标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5到60次。所以说冠心病的患者呢，常常需要口服一些药物啊，来控制心率，减少心脏做功。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给大家的健康提示就是，心跳越慢越好这个说法它其实是并不全面的。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在正常的心率范围之内，心脏跳得越慢确实是越好的。而对于高血压和冠心病患者啊，这个理论呢就不成立了。最大心率呢是能够衡量心脏功能的，它的数值越大就意味着心脏功能越好。而对于患有了高血压和冠心病或者说心力衰竭等等疾病的患者来说呢，我们就应该以心率控制在目标值以内，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病情来说是更有益的。

好的，各位，继续呢在我们的百科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冷冻虾仁，它的营养价值会大打折扣吗？好像每次我们提到了冷冻食品的时候，经常会被贴上不营养的这种标签。但是其实冷冻虾仁是不是有营养，主要这个事儿呢得看冷冻技术。如果说冷冻速度不够的话，那么营养确实就会差一点了。但是如果说冷冻速度够快，那所形成的冰晶呢就会多而且细小，它是不会造成细胞损伤的。所以呢，真正用了冷冻技术冷冻的虾仁，口感和营养都未必会输给新鲜的虾仁。那么当然聊到这儿的时候呢，如果哈、你想买到新鲜又营养的冻虾仁的话，您可以注意这样的几点。我们应该呢优先选择那些产地是沿海城市的。第二点呢，就是看品牌，最好选择正规品牌的有包装的虾仁，避免买到那些死虾呀病虾做的虾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冰晶了。冰晶的状态呢是可以反映冰冻的速度的，速冻食品的冰晶多小且均匀就值得选购了。如果说是那种缓冻的食品啊，冰块大且少，这样的话就不太建议了。而最后一个呢，就是看成分，建议呢选择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成分只有虾仁、食用盐和水的冻虾仁，这样才会更健康更营养。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好的，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那我们就明天早上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不见不散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论述专题党课举行；

0: 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王新伟主持，周波出席。
1: 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认真打好为民服务应用题。
0: 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王新伟颁发聘书并讲话。
1: 王新伟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
0: 回顾国庆假期，今天关注假日消费新风尚。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在沈阳举行，省委书记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许昆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引领和推动基层工作创新发展的实践中，作出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极大丰富了我们党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思想宝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充分认清抓基层打基础是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抓手，是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深刻认识辽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尤为需要基层工作提质增效，尤为需要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0: 许昆林强调，要牢牢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联系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面对面实打实，多办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更加有效举措解决旧账欠账，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科学有效方式做好基层工作，提高工作实效，吃透上情，摸清下情，全面深刻准确把握党中央精神及上级工作要求，精准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面条件和可能科学决策，深入调查研究，用好深实细准效五字诀，开展穿透式研究，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注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积极破解矛盾问题，着力补齐短板，强化创新思维、系统思维、解题思维，务实研究行之有效的对策办法，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真正把群众的智慧力量凝聚到振兴发展事业中来，坚持以点带面，从小切口入手做好大文章，聚焦一个个具体问题，集中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
1: 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基层工作，担起该担当的责任，真正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干、靠前抓，以担当带动担当，拿出马上就办的劲头，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绝不能敷衍应付、久拖不办，发扬斗争精神，直面问题，动真碰硬，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以实际行动做到五个破除、五个树立，深入整治

0: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胸怀奉献基层的境界，摆正心态，扑下身子务实干事，以工作实际回报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要锤炼过硬本领，更好胜任基层工作，提高学习能力，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注重提升专业素养，努力成为行家里手，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统筹管好用好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更好推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提高抓落实能力，发扬钉钉子精神，对明确的任务、议定的事项紧盯不放，跟踪推进，注重具体、细致、扎实，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提高统筹兼顾能力，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切实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1: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动基层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以上率下层层压实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有效性，加强对基层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注重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有效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蝇滩蚁腐，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许昆林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全面学习、全面宣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基层干部，在工作上加强指导帮助，在资源服务管理上多向基层下沉，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让基层干部干事有干头、成长有盼头、事业有奔头。专题党课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有关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主要负责同志及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负责人、省府示范区负责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基层一线干部代表等参加。
0: 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会不会干、敢不敢干、愿不愿意干，直接关系发展成色，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昨天，辽宁雍义堂直达基层一线的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1: 这堂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讲的是方法，问的是初心。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思彤的笔记上记录着课上学到的五字工作法。
2: 主要是我学到了很多的一个工作思路和方法，包括工作的重点啊。从基层来说，我们是千条线一根针，那么我们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主要就是为了服务老百姓。
1: 今年63岁的张家辉担任沈阳市辽中区慈榆坨街道后边外村党总支书记6年了，这堂党课让他对村子的未来充满期待。
3: 不要照搬呐，照抄啊，要有自己发挥能力，结合自己的实际行动、本村的这种条件啥来做真正有发展的、有长远一个规划，让老百姓真正的富裕、真正的，有幸福生活。
1: 来自社区、窗口、单位等基层一线的干部认真聆听、用心记录，他们能不能迈开步子、敲开家门，直接决定基层治理的成色，决定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本溪市明山区高峪街道城峪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云霞：
4: 我就应该走进楼栋、走进网格，敲开居民的门，去唠家常，去倾听这个民情民意，去真正的用心用情去解决问题。
1: 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东华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钟雪。
4: 用我们的脚步去丈量我们社区的每一寸土地，就是从我们这个工作的能力，包括为民服务的这个认识、政治站位，其实都是我们需要有待提高的。
0: 省委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这堂课传递的信号让基层干部的心更踏实了。沈阳市康平县公安局镇北派出所所长苏孝军：
5: 要有担当，不要怕为担当而担责。那对于我们本身的执法人员来说，我们要做到守责守纪，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管理，也是对我们队伍的管理。
0: 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大东区执法分局刘松松：
6: 有棘手的时候，有找不着工作方向的时候，找不着工作重点的时候，通过这次上堂课，我们找着了这样的方向，用我们真正热忱的工作去温暖老百姓的心。
0: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将进一步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向省政府新聘的参事馆员颁发聘书并讲话。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新聘参事馆员表示祝贺。他说，参事馆员是政府智库的重要力量和宝贵财富。长期以来，广大参事馆员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参政议政、咨询国事、重文建史、民主监督、统战联谊职能作用，提出了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当好智囊团，打好文化牌，搭好连心桥，为辽宁勇于争先、谱写新篇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聚焦中心大局，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围绕经济运行、区域发展、产业转型、科产融合、改革开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加强地域文化研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用艺术创作讲好辽宁故事，助力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要当好桥梁纽带，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切实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对接各方资源，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要提升工作质效，摸清情况，找准问题，谋实对策，把专业性、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硬招、实招、新招，以高质量参事文史工作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
0: 王新伟强调，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支持参事文史工作，有关部门单位要健全制度机制，畅通建言渠道，做好服务保障，为参事馆员履职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立林主持仪式上宣读省政府聘任名单，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聘任冯守全、石晶、刘征、穆维勇、陈耀东、李文生、吴军、杨新立、严文富、邹建秋、岳泽慧、荣伟东、唐家福、西继兴、曾小飞等15位同志为省政府参事，张连波、黄广亮等2位同志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新聘参事馆员代表发言。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琦报道。10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表示欢迎，感谢全国妇联及各位女企业家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 他说，当前辽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0: 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系统实施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的关键性举措，一些体制机制弊端逐步革除，一些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市场预期、社会信心整体向好，各项事业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期待各位女企业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结合各自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找到合作契合点，积极在辽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同时发挥联系广泛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海内外优秀企业家走进辽宁投资辽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1: 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燕，甘肃新源集团董事长尹建敏，新疆新宏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红，盛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宗梅，上海燕归来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孙江燕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是我们长期看好拓展布局的重要区域。将聚焦辽宁重点产业和优势领域，深入考察洽谈，深挖合作潜力，深化产业合作，带动更多伙伴融入辽宁产业链上下游，在共享振兴机遇中实现共赢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全国妇联相关同志参加会见。此次活动汇聚70位省外女企业家，通过投资推介、成果展示、企业考察、项目签约等形式搭建合作桥梁，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巾帼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10月9号，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辽宁重点产业投资推介大会在沈阳举办，副省长楚天运出席会议并讲话。活动中，辽宁向全国女企业家推介产业优势与营商环境，沈阳、大连省文体旅集团进行专题推介，本土女企业家代表分享发展经验，共话振兴机遇。本次活动共签约10个产业合作项目，总金额2.12亿元，涵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医美大健康、文旅商贸等领域。今年以来，我省常态化开展巾帼经贸对接活动近50场，推动近150家企业合作落地，持续以巾帼动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
1: 今年国庆节期间，记者被我省消费市场呈现出的几个特点吸引。沈阳方城假期首日接待游客99万人次，但最出圈的不是传统知名景点，而是体验感极强的情景剧演出。10月5号的东北超总决赛让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把一顿宵夜、一场聚会都安排上了。以旧换新的柜台前，消费者拿着国补关注着新国标的家电。今天我们透过这些场景和数字来关注假日消费新风尚。
0: 国庆假期，沈阳方城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1亿元。这其中最出圈的是记者傅山丹正在逛的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
3: 这里是位于沈阳方城的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在我身后呢有70年前的沈阳新华书店的复刻店面，也有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工厂大院生活的展现，更有随时随地从街巷里走出来的穿着具有时代特色服饰的 NPC 与你搭话。这里呢不是景区，是商场，但走进来的人没有一个是单纯来买东西的。
0: 一场穿越时空的老沈阳之旅勾起了很多游客的回忆，让大家流连忘返。
4: 在这儿可以边玩边吃，然后溜溜达达的，累了就歇一会儿，觉得挺好的。孩子说下次还要来呢。
5: 一楼有一个故宫的分馆，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文物，然后2楼就以前老沈阳的那个布局，非常值，孩子长见识，然后我们又找到小时候的那个怀念的那种感觉。
0: 从看景到入戏，一份情绪，一个能发朋友圈的瞬间，这就是今年国庆辽宁最火的消费场景。 花几十块钱买到

0: 的不只是一件商品，更是一份我懂这座城市的记忆。沈阳市文体旅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郑丁。
1: 十一期间我们的每日的客流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然后而且不停地在一直的稳定的增长的过程中，所以说整个这个项目对于商户的拉动是比较高的，而且能把商户的文化历史给游客解释的比较清楚。
2: 再来看一场球能拉动多少消费。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打响，全场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在不同的第二现场聚在一起，伴着美食美酒共同观赛。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苏家屯荷花之夜夜市负责人姚广州：
3: 虽然今天还特别冷，但是有东北超，我们现场的人也特别多。
2: 一张球票能撬动多少消费，一份热爱能带火多少生意。除了观赛的第二现场，东北超球票的票根经济更是串联了这个国庆假期里许多人餐饮、住宿、交通、商圈的整条消费链条。沈阳游客董西晨：
4: 我前两天在沈阳看了东北超的比赛，听说凭票根能免费游千山，今天特意过来。
2: 大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邵芳：
5: 依托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的流量，青泥洼桥的这客流与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啊，实现了显著的这个增长，商圈的单日的客流量增幅都能超过30%-40%。
0: 情绪消费、赛事经济，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场景的丰富，而以旧换新，则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品质的升级。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正式落地，各地消费热情再次被点燃。这个假期，以旧换新的补贴门槛把高能效低排放变成了硬约束。能有效标准的品类必须是一级能效才能享受补贴。换句话说，政策在引导消费者，换新就要换绿色。消费者宋林：
6: 现在用电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肯定是想看一些比较低能耗的一些家电。
0: 10月1号到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商品20多万台，实现销售额12.9亿元。从比价格到比能效，以旧换新在辽宁不只是一件惠民工具，更是撬动绿色消费的杠杆。
2: 无论是为一场情景剧奔赴一座城，还是为一声呐喊守候在第二现场，亦或是为一台绿色家电换出新生活，变换的消费形态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花钱的方式如何更迭，愿每一次消费都不止于交易，而是为品质写下注脚，让日子在烟火气里更有价值，更有温度。
0: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为主题的东北三省一区律师论坛在沈阳举行。全国法学专家、律界精英、司法行政工作者、企业及学界代表等开展主旨研讨、跨界交流对话。
2: 昨天，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2026年辽宁省公立医院社会服务赋能就业新群体社会心理项目启动，计划为超千名新业态劳动者开展常态化心理筛查、健康义诊，并选拔50名社区骨干，分阶段开展心理服务培训。
0: 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名录管理。辽宁大伙房水库水源地、碧流河水库水源地、观音阁水库水源地等13个水源地被纳入其中。
2: 东北大学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生产实训平台近日投入使用，平台分为智能加工、物流仓储、后处理控制4大核心单元，为培养智能制造领域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实践支撑。
0: 从10月9号起，中铁轮渡、渤海轮渡、中原海运客运联合对大连至旅顺、至烟台、蓬莱间的滚装航线货运车辆实施运价下调，切实降低货运车辆跨海通行成本。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2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5摄氏度，最高气温朝阳28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玉池、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

0: 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15/1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0: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1: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

0: 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1: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7: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装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

0: 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3: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5: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超脱物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6: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8: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7: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9: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7: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0: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7: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1: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3: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钱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3: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5: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3: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

0: 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5: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

0: 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 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

0: 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4: 耳朵喜欢，
3: 耳朵喜欢。
5: 欢迎各位，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陈小春，听一听陈小春的歌。陈小春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其实在背后他付出了很多，这种艰辛是大家难以想象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分享一下他的人生故事，

陈小春呢，出生在广东惠州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头，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可以说特别困难。由于家里的孩子比较多，兄弟姐妹很多个，基本上是吃不饱饭的。经济条件特别糟糕，以至于他的父亲为了能够贴补一些家用，就把陈小春最小的弟弟以3000元钱卖给了别人。小时候的陈小春既不乖巧也不懂事，是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经常跑出去玩，而且还会惹祸。他的爸爸为了能够管住他，只好用铁链把他锁在家里。长大了一点，陈小春就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到田里边干活。虽然说呢，一年到头劳作非常的辛苦，可是种出的那点粮食还是不能保证家人吃饱饭。这就导致陈小春的个子特别矮小，跟同龄的孩子站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总会让别人有一种错觉，他比别的孩子小个3-4岁。由于从小的经济就是如此的困难，所以陈小春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能够天天吃饱饭。

学习成绩特别糟糕，也许他压根就没有什么心思学习，他一心只想填饱肚子，所以在初一的时候他辍学了。而他的父母也为了能够养活家人，在1980年一家人举家搬到了香港，当然在香港的居住的条件也非常一般，一家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当时的陈小春啊年仅13岁，他为了贴补家用就只好到外面去找工作。可是前面我们提过，陈小春的个子很矮小，看起来呢就像小孩，所以根本就没有老板敢用他。无奈之下，他就只好呢跟着父亲到工地里打一些零工，做着铺木板的活，但是还弄得一手伤，母亲看到之后心疼不已。而后等到陈小春16岁的时候，他到了大排档做服务员，但是几次啊都被客人刁难为难。兜兜转转之后，陈小春做出了一个选择，他跑去理发店当起了学徒。

0: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颈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早上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小春的歌，聊一聊陈小春的人生经历。到理发店当学徒的那段时间，陈小春已经长开了，而且看起来小伙子很硬朗，所以经常能够把那些来找事的小混混给吓走。其实在理发店当学徒的那段时间，陈小春觉得自己过得还是不错的，因为他的内心已经很满足了，吃的东西比以前好多了，能吃饱，而且干活也没那么辛苦了。除此之外，还能够没事抱着收音机跳一跳自己喜欢的舞蹈。有一回理发店里来了一个客人，说他准备去 TVB 考舞蹈艺员。当陈小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觉得这对自己来讲不是一个机会吗？所以他就跟着这位客人一起前往 TVB 参加了考试。非常幸运的是，陈小春来到了 TVB 之后，跳了简简单单几个动作就直接通过了面试了。因为那个时候陈小春给人一种硬汉感觉，这种硬汉的长相在 TVB 还是非常受欢迎的。而陈小春呢，除了有这副长相之外，他的舞蹈才艺也是相当不错的，就凭借这两点终于进入了 TVB， 成为了一名舞蹈艺员。

成为舞蹈艺员的陈小春一个月收入700港币，这个对陈小春来说简直就是赚大发了，他是非常的开心。由于陈小春并不是香港本地人，所以多多少少呢在工作岗位上还受到了一些排挤。为了能让自己真正的出人头地，获得更大的名气，他就每天特别努力地练习舞蹈，练习的时间总比别人多很多很多。也正是在他一番努力之下，陈小春在2个月之后凭借自己非

对于陈小春来说，能够给天王伴舞那是太开心的事情了，所以说他在舞台上是非常卖命的。而谭咏麟也注意到了陈小春确实是一个好苗子，之后谭咏麟呢把陈小春介绍给了很多人，所以陈小春在 TVB 当舞蹈艺员的时间呢有7年之久，但是他在娱乐圈的名气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后来陈小春就开始转行做了演员，这个时候他开始接拍一些电影，他的第一部电影《晚九朝五》。在这部影片当中，陈小春扮演的是一个小配角，不过他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获得了最佳

0: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陈小春的歌，聊一聊陈小春的人生经历。真正让陈小春大火的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部影响力非常大的黑帮系列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古惑仔》，他在电影当中饰演山鸡这个角色。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可谓是火遍了大江南北，而陈小春扮演的山鸡这个角色更是受到了很多观影者的喜爱，大街小巷还有很多孩子在模仿这个角色。也正是因为如此，陈小春开始爆火，知名度不断的提高。之后他又陆续出演了古惑仔系列的其他电影，而每一次都获得了很高的票房。这个时候的陈小春是彻底火了，山鸡哥这个名字可谓是无人不知。